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韦利安的一首《忽然》，这是今天的暖场歌。我想听到这样的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很有触动。人生很多的变化都不是慢慢铺垫好才来的，总是猝不及防的忽然降临，忽然分开，忽然就这样再也不见。可能前一刻还是安稳如常，那下一刻就被现实推到了一个陌生的境地。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总是期待生活按照我们自己的预想或者是设计和那个剧本在往前走，你会盼望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对等的回应，可是现实会常常给你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得到、失去、相聚和离别，本来就是日子组成的这个部分，对吗？今天我们说一说，你是允许一切发生吗？因为无常才是生活的常态。

一首很有情趣的小歌，来自徐婉欣啊，就叫《天会晴》。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是的，生活可能永远不会停留在阴雨天，再难熬的时候都会有尽头，所以我们不必要急着去催促天晴，只需要允许自己安住在当下的这个处境里就好了。很多时候时间会给出属于他的答案，你只需要好好的接纳住此刻的自己。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见意料之外的缺憾，很多时候我们的日子也没有办法帮我们勾勒出理想的模样。所以这个时候，当你听到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为你带来的一首《无话》，你会不会觉得会收获到一份内心的松弛感？当无常到来的时候，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会习惯苛责自己，反复的复盘，但其实你还可以有另外的选择。听听这首歌呀。

这个声音还能想得起来吗？好久不见的吕方，这是他的一首《亲爱的你》呀。真的好像一个温柔的老朋友一样，就这样在你的耳边，隔着这个时光，好像用音乐的方式正在劝慰你说：“哎，亲爱的你，不要再反复的为难自己，世间真的有太多太多的事情。”

结局从来不是由单一的选择来决定的，你不是全知全能的。所以呢，你会犯错，你会遗憾，你会走弯路啊，这都是好常见的那件事情。无常才是生活的常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物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3: 是赛车吗？
2: 电动自行车。
4: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0: 得要过好这一生。
1: 一个主业是导演的人，可以把歌唱得这样深入人心，真是他的本事哈。这是来自任素汐的《夜灯》啊，很有真实那种烟火质感的一首歌。

I only want to know, I only want to be with you。这首歌我只想和你作伴。欢迎你回来，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想和你一起来说一说，我们是不是允许一切的发生，因为无常才是生活的常态。我们总希望离别会晚一点到来，可是生命自有它来去的那个节点，很多是不以我们的心愿为准的，我想这就是无常吧。所以面对这样的无常，我们需要做一些调整，这个调整就是你不需要抗拒这种突如其来的改变，突如其来的别离，你学会，对，学会允许一切发生，因为命运就不是由你来掌控的。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很细腻很柔软的一首歌，来自沈依纯的《萤火虫》。我想这首歌其实很代表了他在自己音乐路上持续去探索的那样一种常态。一个歌手当然不能够被固定的一个标签困住，所以在他能够施展的范围内去尽情地拓展自己音域的空间，包括表达的那个维度，我觉得这是要给予他很多的鼓励和支持的。那这几年单依纯也会经由更多的音乐人来展现自己在音乐上面不同的把控，我们会听到一些负面的声音，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对于歌手这个职业来说，我们真的不要用一种单一的标准去限定他。不是说他一开始唱了一些什么样的歌曲我们喜欢，那么他日后不断地加入新鲜的尝试，我们就给予他否定。所以去接纳一个音乐人成长路上所有不同面貌的这样的一种尝试，有的时候会像我们接纳生活里所有那些不期而遇的变化一样，就是你要允许一切发生，这样成长才会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对吗？所以我们也给予这样的一些歌手的成长给予更多的包容跟鼓励，好不好？从前的他们是什么样子的，现在的他们又在做着怎么样的调整，我们听听看这首歌是怎么说的，给从前的自己。

说再见的时候认真一点。我们的节目又要再一次的说再见了。这是来自陈楚生和陆虎的《给从前的自己》。我想这首对唱可能不只是一个人劝慰从前的自己，更像是这两个人历经起落的老朋友彼此的陪伴，互相宽慰的那个样子，就像我们彼此一样。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10: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9: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11: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夏季气温高，很多朋友没有食欲，以为血糖自然会更低，但是监测发现血糖反而变得更高了。少吃东西，血糖不应该更加稳定吗？夏季血糖变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外出旅游，冰箱冷藏保存的胰岛素该如何携带？如何在炎炎夏日稳定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内分泌科主任李新刚和您说说夏季控糖小妙招。首先呢，要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5: 大家好，我是内分泌科的李大夫。
14: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说一说夏季血糖的话题。这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问问李主任，最近一段时间门诊接诊的这些血糖出现波动的患者，是血糖高的多呀，还是血糖低的多呀？
15: 现在门诊这个血糖高的患者明显的比前几个月要多了。
14: 哦，
15: 包括我们科的床位现在也就是每天都能这个有很多高血糖患者需要这个住院降糖。还有一个叔叔，70多岁，然后其实患者就叔叔没有什么不舒服，
14: 哦，就他体感觉得还行，
15: 对对，觉得还行，觉得还行。然后好长时间也没测血糖了，这个孩子说那咱们来医院查一下吧，结果我就给他开了这些血糖高的常规的检查，血糖就飙到了27。
14: 正常是多少？
15: 正常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的任何一个点的血糖应该都在10以内。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血糖的水平。
14: 但是他这一下到27了，高了非常多了。
15: 对，高了非常多，我都接到了我们医院检验科的危机值的这个电话。
14: 说怎么这个血糖这么高，你得重点关注一下。
15: 对对对对对。但是患者就没有任何的
14: 不舒服，
15: 不舒服，像我们说的那些典型的三多一少啊，包括乏力啊，这些不典型的症状患者都没有。
14: 刚才呢，李主任跟我们说了，最近一段时间接诊了很多血糖突然一下特别高的这个患者，这李主任跟我们说说这原因吧。这夏天感觉好像吃的都少了呀，怎么这血糖还突然一下变得这么高了呢？
15: 是这样，因为影响血糖的因素，有食物的因素，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说运动。其实对于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那么要想把血糖控制好，就是饮食和运动，包括药物呢，都要坚持的非常的好。就像您说的，有的患者，夏天一热，食欲下降，吃的少了，但是呢，反而一监测血糖，发现自己的血糖更高了。然后其实你再详细的去追问一下，或者和患者聊聊天，说你最近这个食欲下降了。就是活动呢，很多患者就会说，哎，现在天气太热了，不愿意动，
14: 一出去又闷又热，
15: 一
14: 身汗，
15: 一出去就一身汗，所以呢，运动就减少了。那么运动减少了，那么对于血糖的影响就会有， 比如特别是对于餐后血糖，如果你餐后溜溜弯溜半小时，那么血糖呢就会相应的下降，但如果说你这个餐后活动取消了，那么餐后血糖呢就会这个升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现在随着天气的炎热吧，大家第一不爱动，第二呢对饮食上可能也会做一些个调整，比如说会吃一些个降暑的这些水果，比如西瓜。我们知道西瓜升血糖升的还是挺快的，
14: 因为西瓜甜。
15: 对，西瓜甜，它算这个水果里边升糖比较快的这些个水果了。
14: 但之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其实跟大家科普过，说西瓜呀，它虽然非常的甜，但是它的热量并不是特别的高，因为它的水分含量是非常多的，
15: 对，
14: 大概90%多都是水，但是它含糖量，我们刚才这个李主任说了，它含糖量不低，所以说我们的人体吸收了这样的它的果糖，我们的血糖上升就会相对来说非常明显，是吧？
15: 对，因为就是包括不同的，无论是水果还是这个其他的，比如主食，像面条啊、米饭，其实对于血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升糖指数。简单理解就是说，比如说你吃了50克或吃了100克，到底能升高多少血糖？对血糖影响有多大？那么不同的食物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我们的馒头啊、面条啊，就这些升糖就比较快。比如有的患者，年龄大的患者容易喝粥，因为粥这个它容易吸收，
14: 对，
15: 所以它血糖，对对对，血糖也升的快一些。像这些水果，比如西瓜，算这个升的快的，比如桃，这样就好一点。就是不同的这些水果包括食物对这个血糖影响还是这个不一样的。
14: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淀粉，就是我们碳水化合物，对于血糖的影响是比较大。
15: 对，
14: 大家都觉得吃点水果反而是健康的，因为里面又有维生素又有膳食纤维，但其实果糖它的升糖指数也挺快的，也是能够直接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的一种糖，是吧？
15: 对
14: 所以说提醒大家，在日常的夏天，不是说咱们不吃碳水了，或者碳水吃的少了，这血糖一定就是稳定的。水果吃多了也不行，它升糖指数也挺快的。
15: 对，不仅是水果吃多了不行，还有就是饮料，含糖的饮料，就好多人就是夏天嘛，喝点这个凉的饮料。现在呢，一个是它本身好多这个饮料都有热量，另外一个它对这个血糖里边含有这种特别甜的这些个添加物质，所以呢对血糖也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4: 所以说这些原因共同构成了夏天我们的血糖反而容易升高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夏天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吗，李主任？
15: 也会啊，因为就是如果说你的食欲下降啊，食欲下降之后呢，你的相应的治疗，特别是那些个在使用这个胰岛素的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随着这个食欲下降，食量的进食量的一个减少，如果你的这个药物又没有这个及时的进行调整，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低血糖的情况的发生。特别是我刚才提到的使用这个胰岛素，特别是那种打多次，一天打3次或者4次胰岛素的患者，
14: 就是每天都是在吃饭之前打一个胰岛素的。
15: 对对 对, 对，吃饭之前打一次，有的人还需要

0: 睡觉前再打一针，一天最多时候就是4针注射，我们叫做强化治疗的患者，还是容易发生低血糖，特别是在这个食欲下降、进食量减少
1: 的情况下。
0: 哎，对对对，
1: 嗯，所以说在夏天，我们的血糖既有高的风险，也有低的风险，但是他们的人群和我们的饮食方式其实都是密切相关的。
0: 对对，
1: 嗯，
0: 对，
1: 所以大家也看一看，最近一段时间，虽然天气依然是比较炎热，我们的饮食习惯到底做出了哪些调整，然后呢，再来判断咱是不是有我们的血糖升高或者是降低的风险。但是李主任刚才还特别提醒了那个叔叔，血糖都到27了，高了这么多，但是依然不觉得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情况。如果我们的血糖比如说出现了波动，出现了偏高的情况，典型的临床表现，我记得您刚才说了三多一少是比较典型的。
0: 对，
1: 哪三多哪一少啊？
0: 就是这也是我们糖尿病应该说典型的症状吧。第一个就是这个多尿，就是每天的尿量特别多。第二呢就是多饮，就喝水多。第三呢就是多食，就吃的多。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三多。另外呢一少呢就指的是体重下降。有的患者说，哎，我这段时间明显的能吃了，吃的多了，怎么我体重还轻了呢？结果到医院一查，是这个糖尿病了，血糖高了。
1: 所以这是我们说出现了高血糖比较典型的临床症状。但也并不意味着咱没有这个症状血糖就没事儿。
0: 对，
1: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很多的叔叔阿姨，是不是他的耐受度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
0: 就是血糖对每个人的影响，刚才我说到的那个三多一少，并不是所有人都肯定会出现。
1: 对，
0: 哎，有的人出现一个，有的人出现两个，那典型的当然是都出现。那的确我们也看到，那就是有些新发现的糖尿病或者新发现的血糖升高，就是体检发现的，他并不是说有什么不舒服来医院看病才发现血糖高，就是医院的常单位的常规的体检，然后发现，哎，血糖高了，然后你反复的追问，我没有什么不舒服，特别是血糖还没有高到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位叔叔那么高，比如说十，或者说十几，可能有的人就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
1: 所以说一方面和血糖高的这个程度有关系，血糖越高相对来说可能出现这种三多一少典型症状的几率越大。
0: 对，
1: 再一个会不会跟我们比如说高血糖的时间有关，如果高血糖已经持续了可能十几二十年了，它是不是身体自我调制它就逐渐能够适应，这个也不太会出现这种典型症状。
0: 对，就比如说肠病程的患者呢，这个血糖就一直控制的不太理想。比如说，哎，这段时间好，过一段时间又开始波动，很多时候下患者的确会出现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所谓的耐受了，我没有不舒服，我就是看到那个血糖值高了。但是你问我吃喝动好像也没有受到一个明显的影响。是会有这种情况在临床上。
1: 对，所以说非常容易被大家忽视，因为我们没有不舒服的情况。
0: 对，
1: 而且有一些老患者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不舒服的症状消失了，就证明我现在控制的还不错，但没想到可能是我们耐受了。
0: 对，
1: 它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其实依然是存在的。
0: 对，
1: 嗯，
0: 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的症状嘛，它是有症状，但是患者自己体会不到这个是因为血糖高了。比如说有的患者说，哎呀，我最近有点没劲儿。那现在天气这么热，吃的东西又少了，觉得体力差点好像也正常。
1: 也正常。
0: 对吧？还有的人就是我口有点干，这么热，口干嘛。
1: 对。
0: 哎，实际上这个都可能是血糖高带来的这个症状。
1: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典型的这个我们高血糖的症状，也有不典型的症状，但是呢都是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更多情况之下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临床表现和症状的，所以是不是也建议大家在夏天我们血糖容易出现波动的这个时间段，咱们还是得定期监测一下。
0: 对，加强监测。对，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这个监测如果对于高血糖或者是低血糖的这种老患者来说，比如说多长时间监测一次，您觉得比较合适？
2: 是这样啊，如果说你的血糖控制的比较平稳，那么我们每周就是测一次空腹，就所谓的空腹就是早晨不吃饭，只是早晨那个那顿餐前的血糖，我们叫做空腹
1: 啊，
2: 严格意义上。其他的餐前，比如说你中午是11:30或者12点吃饭，那你11点测个血糖，这时候我们叫做午餐前。然后呢就是餐后2个小时，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很多患者是什么空腹血糖，餐前血糖控制的挺好
1: 啊，
2: 一吃饭
1: 餐后血糖不行。
2: 哎，对，餐后血糖不行，一下就飙到10几啊20，所以呢我们就建议空腹血糖都要监测，而且这个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我们是以你开始吃第一口饭的时间来计时，而并不是说
1: 吃完了，
2: 哎，吃完了开始算。对对对对，一般的对于如果血糖平稳，我们建议呢一周能测一个空腹一个餐后就行了。如果说发现最近血糖控制不平稳，那么我们还是建议隔2天都要完整的测一个空腹和三餐后的血糖。如果说患者有这个低血糖，特别是有这种夜间血糖低的这个风险的人群，我们还要建议监测睡前的血糖，甚至是夜里2点到3点的血糖。
1: 那这个可能相对来说可能监测有点困难，但是我知道现在有那个血糖的动态监测仪，
2: 动态血糖监测，
1: 就是一个针贴在我们大臂上，
2: 对，
1: 它是持续的去监测我们的血糖，会生成一个报告的那种曲线。
2: 对，现在一般的这个，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牌子的这个动态血糖监测，大概基本上都是1分钟就能一个点，有的这个牌子血糖仪是5分钟
1: 啊，
2: 它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动态血糖监测的曲线，一般的有这种半个月啊。
1: 所以说如果是对于血糖控制的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可以采用这样的一个连续监测血糖的一个方式。
2: 对对，
1: 相对来说控制的比较稳定或者说比较好的这种朋友的话，那咱们就是白天测一下，一周测一个餐前一个餐后就行了。
2: 对
1: 啊，这个像就咱们指尖的那种家庭的这种检测血糖的仪器就可以了，
2: 就够了，就可以了。
1: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熬夜和易怒是不是对血糖也会产生影响，他就说自己熬夜之后这血糖好像就不是特别的稳了，这两者会有关系吗？
2: 会对血糖产生影响。
1: 我知道这个什么熬夜呀、易怒对血压有特别明显的影响，对血糖也有影响。
2: 会有影响，因为这血糖比如对于睡眠，就是如果说你昨天晚上或者整个夜里就是没睡好，那么通常会出现这个早晨血糖这个升高的情况。因为你这个整个夜里这个睡眠不好的情况下，可能会这个动员我们第二天早起的这些升糖激素的分泌啊，会导致这个我们早晨或者说叫做早高峰。
1: 所以说熬夜、易怒这些都会影响，
2: 对，情绪也会影响血糖。
1: 因为这个天气热，很多朋友也爱着急，这个时候火气比较旺，还是得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这些对于我们的血糖都是有影响的。刚才你也说了，我们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检测，根据不同的控制情况，有的可能是一周测一次，餐前餐后，有的可能是需要连续监测，甚至是需要监测夜间的，这是对于低血糖的患者来说。但是会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在家测的这个血糖和到医院测的血糖，有出入，不太一样。李主任，这时候我应该以哪个为准呢？
2: 其实如果血糖仪没问题的话，应该是都准的
1: 啊。
2: 就是我们发现这个静脉，就是简单说，就到医院抽血那个血糖
1: 啊，
2: 会比你在家里测那血糖会高一些。静脉血糖会比这毛细血管的血糖会高一点。其实主要是差距不是特别大，比如在1个左右或者在0点几，这个呢是都是可以接受的
1: 啊，
2: 都是准的。
1: 而且是不是其实可以把比如说家里面的血糖仪测的这个数据和到医院测的这个数据做一个对比，比如说这次差不多医院稍微的高了一点，那我就记住这个差值，只要第二次还基本上是这个差值，那就没什么问题。
2: 对，
1: 如果第二次比如说一下差了2差了3，
2: 对，
1: 那就可能是家里的血糖仪出问题了，因为可能是需要校准的这个问题。
2: 是这样，就是因为血糖本身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
1: 对，它是波动的。
2: 对对，你就连续测2次都可能会有0点几这个的一个波动，所以呢我们通常会看一个血糖它的一个走向或者叫做趋势
1: 啊，
2: 比如说你在家里测的血糖是6.3或者6.5，那么第二天 或者说你今天空着腹到医院一这个抽血了，发现是这个 7.2、
1: 嗯、
2: 其实这个所谓 0.7 或者 0.5 的这个差距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1: 啊、嗯，但如果高特别多的话，那可能咱们就得连续的监测一下，不是说你测一次你发现哎怎么今天比昨天或者说今天比上一次一下高了那么多了，
2: 对，
1: 那咱们第二天再测一下，看看是不是就是一过性的这种血糖的这种升高。
2: 对，因为我们的血糖无论是糖尿病患者，即使我们没有糖尿病的这些个正常血糖的人，血糖也会波动。
1: 对
2: 啊，
1: 也和我们日常的食物什么都有关系。
2: 对 对, 对，
1: 您这一餐刚好就吃了西瓜、
2: 嗯、
1: 那餐后测血糖很有可能就会
2: 高。对，
1: 嗯，
2: 是这样。
1: 这说到这个食物的问题啊，燕林提示大家，他说水果方面、
2: 嗯、
1: 血糖控制不理想的可以暂时用黄瓜和小番茄来替代水果，血糖达标之后每天的水果摄入总量呢也应该控制在200克以内，分两次在两餐之间吃是比较合适的，优先选择蓝莓、柚子、桃子等低升糖指数的水果，一定要避开荔枝、冬枣、熟透的香蕉和榴莲这些高升糖指数的水果。他说的对吗？
2: 是这样，因为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呢，就是

0: 四到十的这个时间段的百分比大概占到70%-80%就可以了。就换句话说，
1: 哦，就是你稍微有偶尔你们一次两次超过了，
0: 对，
1: 也没事儿，
0: 也可以说我今天吃块西瓜涨到12了，可以能接受
1: 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动态的去观测我们的这个血糖，它不是一条直线才是好的。
0: 对，
1: 它
0: 肯定会波动。
1: 对，它和我们的血压好像还有点差别。
0: 对，
1: 血压我们知道，这高压最好别超过咱们那个上限。
0: 对，
1: 但是血糖偶尔
0: 一次高一点没关系，可以接受。
1: 嗯，还有网友在问说，这个喝绿豆粥会不会升高我们的血糖？我估计他说的这个绿豆粥的话，如果放大米的话，肯定会升高。
0: 对，
1: 这没啥可说的，糊化反应嘛。
0: 嗯，
1: 但是现在很多人是煮绿豆水，这个我们看起来清汤寡水的，它也会升高血糖吗？
0: 这个就看它那个粥煮到什么程度。
1: 哦，就绿豆有没有开花，
0: 对
1: 吧？
0: 有的食物，比如你煮的时间越长，它简单说就是它就已经完全被粉碎到，特别容易吸收了，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糖。
1: 哦，就是绿豆你煮开花了，
0: 对，
1: 然后你把那个吃进去，那确实也会升糖。
0: 对，因为它毕竟还是有这个能量这个成分在里边。
1: 好，所以说其实夏天我们也不是特别推荐大家喝一些粥什么的，相对来说升糖指数还是偏高的。
0: 对，相对于其他的这些食物，相对来说它升糖会更快一些。
1: 好，还有网友在问说，夏天天气热出汗多，是不是应该多喝点水？要不然血液粘稠的话血糖也会升高，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0: 夏天热，如果出汗多，这个多喝水是肯定有好处的。但是就是这个水体内要是能影响到血糖了，那肯定确实就觉得很厉害了。一般的这种都不会影响到血糖。
1: 但喝水确实是可以降低我们血液的这个粘稠程度的。
0: 对，因为你容量够了之后呢，你的这血液就不浓缩了嘛。这个肯定是对机体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1: 但是我特别想问问李主任，因为有一些朋友啊，在夏天可能外出的时候喝水不是特别的方便，特别渴特别热，好不容易回家了，抱着水杯咣咣咣一顿喝一大杯，这种对于血糖会有影响吗？
0: 如果就是白水的话也不会有影响。
1: 但这时候你就别选饮料了，是吧？
0: 对，你别喝饮料就行。
1: 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糖影响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0: 是
1: 不是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这种我们感觉到甜的这种简单糖，其实都可以让我们的血糖出现一个快速的上升啊。
0: 对。
1: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在夏天多喝水多吃水果都没有什么的问题，但是如果您觉得这水果特别的甜，就得控制一下用量，
0: 对，
1: 就别吃太多了。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9: 寻宝、护宝、藏宝，
8: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9: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8: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9: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讲述来自天津的玉器天珠藏家魏玉琪的故事。那么在魏教授心中，这西藏天珠的价值应该是什么样呢？戴天珠有什么忌讳呢？咱们呀，由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11: 纵观天珠市场，明显出现的问题是真伪天珠与新旧天珠混淆，甚至非天珠之物作为奇效的医疗保健配饰也混迹其中，天珠的价位存在着天壤之别。某些网站对一些至纯天珠标价数万元、几十万元，甚至超过百万元以上。由于天珠专卖与拍卖行情并无先例可循，天珠真伪之鉴定并无准确可操作性的规范标准，故而难以归纳出相应的标准。魏教授认为可以参照以下5个原则定价。第一，至纯天珠应高于中天珠或天珠族类中的各式天珠之价位。所谓至纯天珠，魏教授说至纯天珠有6个考量标准。第一，严格符合天珠纹饰之神形兼备的要求。第二，图文线条清晰，眼纹规范，黑白两色界限自然，对比强烈。第三，天珠纹饰之眼纹或图形纹皆以相反交错而对称成形。第四，黑玛瑙材质之天珠应有风化纹显现。

0: 红玉髓材质的天珠色彩鲜明，大多呈红黑相间色，二者珠端内口处可见乳白色口洞，即为珍品。第五，要完整无损，包浆完美者。第六，非线纹及各种色珠者。那么这是至纯天珠。第二，多数眼纹天珠应高于少数眼纹天珠，奇数眼纹天珠应高于偶数眼纹天珠，佛眼天珠应高于普通眼纹天珠之价位。第三，双杠或称双线天珠应高于单杠或称单线天珠之价位。第四，宗教纹饰天珠应高于吉祥纹饰天珠之价位。第五，法界天珠应高于吉祥纹饰天珠价位。魏教授强调，以上所归纳的价位依据仅仅是总体的原则，具体到天珠定价还要根据品相、包浆及新旧等条件综合评定，方为客观或相对合理。天珠作为配饰时，不管其纹饰如何，眼纹多寡，皆可统称为饰品天珠。一般多将大小天珠组合连结成串，以丝绳为系，制成颈链、胸链、手链等。近年来，以饰品天珠为代表的藏饰受到人们的喜爱，原因是多方面的。天珠所包含的吉祥寓意以及蕴藏的神秘力量，藏饰所独有的异域风情以及与众不同的个性魅力，成为期望好运福报和追求张扬个性人们的共同需求。天珠配饰通常包括一颗主珠，配以蜜蜡、绿松石、水晶、藏银或片线珠、药师珠等小型天珠组合。串联时要注意色泽的搭配、纹饰的配合。魏玉琪教授强调，某些天珠宣传品或书籍也曾提到天珠可做腰链、足链佩戴。他通过与藏民交流了解到，以藏民对待天珠的神圣态度，此种配饰方式欠妥当，应尽量避免。另外，天珠戒指与手机链的出现是近年来饰品天珠应用的发展，扩大了天珠不离其身的佩戴法。一般提倡天珠不可随意外借或任人触摸，应相对保持洁净，如若发生意外天珠破损时，应及时更换适当的天珠佩戴。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1: 哎，
2: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1: 嗯，
2: 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天津有收藏玉器天珠的藏家魏玉琪，也有收藏书画古砚的藏家啊，这张用秀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在他所写的很多文章和著作当中啊，写了很多他打眼的经历。我想听听这些呢，也是对于收藏爱好者有益的一种提醒。咱们呀，一起来听张用秀收藏打眼的故事，叫《上了老板娘的当》，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5: 张用秀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列举了购藏文玩的若干误区，其中有盲目听从卖家编造的谎言，相信器物的款式和铭文，越脏越证明东西旧，这三条本来是让别人引以为戒的，没成想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张用秀自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怎么回事呢？这个错误错在了购买宝文斋的一方成泥宴上。要说古玩城里的宝文斋，那可真是来头不小。据说这老板原来是在某局供职的处级干部，平日里收罗了一大批古董字画，退休以后闲着没事儿，戳起了古玩店， 如此一来，他先前弄到的那些个号称藏宝鱼

0: 渔民的宝物，变成了他的货源，摆在店里全都派上了用场。不过行里人心里都明白，他的东西大都不上档次，而且真品赝品鱼龙混杂，真品也无非是超年份的陶罐子，清末民初的粗路货。可是有那么一天，在他的那堆旧杂货物中，突然有一方看似颇有古旧之气的成泥砚闪亮登场，令张用秀心头一震。这方砚长约16厘米，最宽的地方13厘米，呈中型，砚背印有徐氏小篆洋文图章，外表有黑墨沁入的痕迹。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锁定这个频率，因为接下来的几分钟，你会听到一首舍不得跳过的歌，杨洋为你守候。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

0: 正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讲述来自天津的玉器天珠藏家魏玉琪的故事。咱们呀，由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3: 张永秀一改以往不屑一顾的神态，想与老板砍价，可那天老板不在，由老板娘主事。老板娘快人快语，啊，这件东西是老东西，拿给鉴定家周老断过，周老说最晚也是民国的，您要想要啊，给250吧。250是不是贵了点啊？给150吧。那可不行，这东西已经有人给了280了，我不愿意给他，他是个贩子，他虽说有钱吧，但东西是我的，我要这东西得找个懂行的主。您要喜欢呢好说，这样吧，我200元进的，您怎么也不能叫我赔了啊，给220吧。张永秀没有立刻给老板娘钱，只是说了一声再说吧，便匆匆地离去了。然而张永秀并不是不想要，只是手头没带那么多钱。张永秀心想啊，既然老板娘说周老都看过，一准不会有错。再从燕贝徐氏图章来分析，即便不是民国的，也是50-60年代私人手工作坊的制品，而且表面又黑又旧，不像是新东西。几天以后，张永秀再次赶到了宝文斋，点出220，正带一手钱一手货的时候，老板娘翻车了。我没说卖220，更没说200进的，您要想要啊，少300绝对不卖。嚯，才几天的功夫就涨了80，着实让人气愤。但张永秀又不想失去那已经被自己断为是旧物的成泥砚，只能忍气吞声，又补交了80元。绰号砚迷的孙先生听说张永秀买回了一方成泥砚，打电话来想听听那方砚的形状和购买过程。张永秀简单地跟他说了说那砚的模样款式，并且坦率地讲出了自己对他的判断。放下电话半个小时以后，就听得蹦蹦蹦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这位见多识广的孙先生来了。孙先生坐定，张永秀取出了那方成泥砚给他看。他叹了一口气说，这方砚是新仿的，那表面的黑是故意做的旧。又问张永秀多少钱买的，张永秀如实告诉他。这位孙先生呢，还安慰张永秀，哎，亏了没花太多的钱，没上太大的当。其实有关成泥砚的知识，张永秀知道的也不少。成泥砚是以过滤的细泥为材料制作而成的研磨的器具，属陶砚一类。其制作方法借助于古代制作砖瓦陶器之工艺，把泥土经过澄滤去粗渣沉淀以后，加一些坚固剂，经制坯煅烧制成。由于土质和烧炼时所掌握的火候不同，成泥砚有鳝鱼黄、玫瑰紫等等不同的名目。其质坚硬耐磨，易于发墨，不损笔毫，不耗磨，能与石砚相匹敌。成泥砚制作于唐而兴于宋，唐时国州为成泥砚著名的产地。宋时制砚技艺已经总结整理出一套制作方法，制作区域也日渐扩大，除国州、象州外，山西的绛县、山东的潭构镇、河北的浮沱河、 等等地方均

0: 有制作。
1: 那位说了，既然张用秀了解程妮艳，那为什么还打眼了呢？张用秀想，根本原因就在于自己马虎浮躁，而且轻信了。仔仔细细的看张用秀的那方程妮艳，至少存在三个疑点。其一，程妮古艳，细而不和，坚而不躁，艳中珍品则一池之水精寻不合，一挖之木盛暑不干。而张用秀买的这方程妮艳呢，质地糠，声音闷，损比不堪，滴上一滴水不久即被吸干，难为士林珍重。其二，以程妮艳制作的年代而言，唐宋已降，明代程妮艳虽佳，为制作较少，清代程妮艳亦有制作，以后渐少。直到1983年以来，山西五台县等地才开始恢复生产。而张用秀的这方程妮艳则以徐氏图章，造成了手工作坊制作之争，使得张用秀产生了错觉，误将新制当了旧制。实际上，民国后期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程妮艳的制作基本上还是空白的，怎么会冒出这种带有图章款的中型艳呢？其三，古旧程妮艳不但质坚如石，而且因为长期的使用经人摩挲，表面光亮，内蕴深沉。而张用秀的这方程妮艳呢，艳面粗糙，只是器表沾染一些黑色，看不到一点真气自有的包浆和灵气。至于老板娘的话，就更不可轻信了。倒腾古玩的贩子为推销赝品说假话编故事，这些个伎俩已经成为一些人的家常便饭了。而你一旦信以为真，他又故意拿捏你，以便在你身上榨取更多的油水，这种事儿防不胜防。即便在古玩行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这个时候，张用秀又想起了老板娘说的那句话，那给鉴定家周老断过这一类的话。那周老与张用秀不正是至交吗？张用秀急忙把这方砚送到了周老的府上。
2: 这是假的，我根本没看过，那老板娘我也不认识，那完全是她编造的谎言，你上当了。
1: 周老的话一针见血，掷地有声。从此以后，那中型砚便成了张用秀辨别真假的一面警钟。
0: 那说到这儿啊，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在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且不一定与别人相似。当你在一方面做得不够好的时候，那并不代表你比别人差，因为换一个角度，别人未必能比你好。人生在世，不要长他人志气，不要拿别人的优点来惩罚自己。无论成败，都要相信自己有别人不一定有的优点，学会永远为自己而活，挖掘属于自己的价值。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施救怎么做。
2: 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是事发30秒，如果能及时发现溺水迹象，生命也有机会挽回。如何辨别儿童溺水者？牢记以下这七种迹象：一是不会呼救，先能呼吸才能说话。一个人溺水时，嘴巴会没入水中再浮出水面，中间没有时间呼气吸气，因此无法呼救。二是无法挥手，溺水者会本能地将手臂伸到两侧向下压，好让嘴巴浮出水面。小孩则可能会将手臂前伸，总之他们无法划水朝救援者移动或把手伸向救援设备。三是不能踢腿，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没有踢腿的动作，他们只能挣扎20到30秒，之后就会沉下去。四是眼神呆滞，溺水者无法专注看事物，或是闭着眼睛，头发可能盖在额头或眼睛上。五是仰头张嘴，溺水者可能会头后仰，嘴巴张开，小孩的头则可能前倾。六是仰面无声，溺水者看起来可能只是抬头在看天空、岸际、泳池边或码头。这个时候进行询问，如果他们能回答交流就没事儿。如果询问无反应，眼神涣散，就需要立刻伸出援手。七是突然安静，小孩在戏水时会发出很多声音，当发现孩子突然安静无声时，就该去看看怎么回事儿。意外发生之后，救人刻不容缓，但是未成年人不能擅自救人，成年人施救前也要报警，大声呼救，叫更多的人来帮忙。如果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可以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如果一定要下水救人，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以仰泳姿态将溺水者拖向岸边，也可以在背后拉腋窝拖拽上岸。上岸后，如果溺水者身上穿着外套，要尽早脱下，湿漉漉的外套会带走身体热能，产生低温伤害。总之，没有任何设备可以代替成人监护，家长和孩子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专心看管，不能疏忽。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呢，请到好久不见的超级小包总来分享马来西亚东部沙拉越州的旅行经历分享。关于沙拉越的首府古晋，他说去之前和去之后感受的反差还挺大。
10: 他没有像我想咱们想的，哎呦怎么不好，落后啊什么的。古晋的高楼大厦也好，它的这个城市发展度反而比沙巴还要更高一些，真的是这样。
9: 相比之下，沙拉越和沙巴的话，其实是沙拉越的古晋这个首府来的城市化的或者说现代化程度更高一些。
10: 对，他们的那个政府机构啊，然后就那种大金顶的，我后来还专门拍了一下，特别漂亮。然后包括他的那个这个叫婆罗洲文化博物馆，就整个那个博物馆的那种金顶啊，特别特别好看，就是从无人机上看更漂亮。然后呢，在古晋还有一条古晋河嘛，穿城而过的古晋河，在河上你可以就是到了快日落的时候可以坐那个游船，然后呢沿着这个就反正沿着河吧，就带你看看两边的风景。出了城市基本上就是风景就是纯那野生了，旁边有一些船屋啊，水上的一些小屋啊，然后呢但是城市那一段还是非常，人家也有什么这几个喜来登啊什么，就是那种大的这种五星级的酒店连锁，非常的漂亮。所以整个这个城市给我感觉它的 发展度还是挺高的。而且最惊艳的是，这次我还喝到了一个就是当地特产的咖啡，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全世界各地去追豆子的人。
9: 嗯，
10: 然后在这儿呢，发现了一种叫 Liberica。就是这个东西在我的字典里根本就不存在的。
9: 你先等一下，因为说到咖啡这件事情，我们又要拉回在五月份的时候在西马那个咖啡的经历。因为大家如果去过西马，尤其是去过怡保的朋友，其实是知道白咖啡这个故事的。对，因为在怡保几乎一整座城市的主街的半条街都跟白咖啡的历史是相关的，及其衍生品，
10: 也加上那家 Old Town 是吧，就老城咖啡的，
9: 然后又盖成了博物馆，楼又很有的这个故事，然后里面也很好逛。但是咱俩喝完白咖啡以后，就是一致认为说白咖啡可能更多的是存在于那一代下南洋的华人的记忆当中，
10: 对，
9: 就是有情愫在里面，有故事在里面。但是你说跟咖啡本身它的口感契合吗？只能说不太符合我们当代人的需求了。
10: 情绪价值给的非常高。
9: 对，因为你去喝到当地的白咖啡，其实喝的是故事。
10: 哎，喝的是当地的一种文化和历史传承。
9: 对，
10: 这个东西你说具体就是以豆来讲啊，
9: 嗯，
10: 这个东西反正我们俩喝完就放。
9: 因为是当年它有它的历史的条件，有它的自然环境的约束，就是你豆子需要漂洋过海，你隔了很久，然后生活条件也没有那么好，你存了很久，它一定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味道出来。
10: 这叠了多少假了已经？各种往上叠
9: 吧。要不你需要把用牛奶呀、糖浆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去掩盖它不好的味道，
10: 甚至炼乳呀，就是类似于这些东西。
9: 对对对对，
10: 所以呢，那个就是喝过的朋友懂得都懂啊，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情绪价值给的很高的这么一个。
9: 对对对，
10: 所以呢，这个我是对于咖啡豆我是很追求的。
9: 所以一度我们以为马来西亚可能就没有特别好的咖啡。
10: 我曾经多很多度我都是这么以为的。
9: 但这次打破了你的这个。
10: 对，这个所以我说这个古晋这个城市给我的带来的就是真的很惊艳的一种感觉。然后呢，不光是它的城市发展度，这个城市很漂亮很干净，然后它有很多的这种多元文化融合，还有就是像这种像什么咖啡啊，因为利比利卡其实这个豆子如果你去分的话，世界三大咖啡就是咖啡品种最大的咱们都知道阿拉比卡，然后像罗巴斯塔、罗布斯塔，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小众，我问了我一个咖啡师的朋友，他跟我说利比利卡在全世界的产量可能只占1%几的一个很小的比例，就是说有，但是呢我们平常很难喝到，因为基本上现在全都是阿拉比卡。
9: 对，
10: 你像那个云南那边有那个混种的，像罗巴斯塔，就是这些都是有的，但是呢你说利比利卡这个很少见。哎，这个东西可巧不巧就在沙拉越。沙拉越有一地儿叫梅里，我说啊，那地儿是有雪山嘛，然后人说哎，还真是就挺高
9: 啊，好多名字都跟中国有
10: 对
9: 同工
10: 啊，它也就是翻译过来就其实就译音嘛。然后呢，那个地儿呢还真是海拔升高有点高，是山地来的。
9: 嗯，
10: 然后在那个
9: 地大部分的古晋周边的山地都叫做丘陵，
10: 哎，
9: 算不上是山的程度，但是那个梅里就是
10: 有一点高，
9: 有
10: 点高
9: 海拔
10: 了，有点小高海拔了。
9: 嗯，
10: 你想在热带地区又有小高海拔，大概2000吧，就是反正就不是那种真正的高海拔。
9: 明白。
10: 所以。但是呢，那个地方的海拔足够高，也就让咖啡豆的风味能够足够的长进去，当然
9: 有一些层次感了。
10: 对，当然这都是附加的啊，就是这个地儿产利比利卡，我们知道了。OK， 还需要一个很好的咖啡店去把它烘出来。所以在古晋，当时我说，哎呀，下午有一天下午正好没什么事儿，我说那个问当地人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两家好咖啡店，人家就给我真的推荐了一两家，就一共两家。然后我呢就看了一下，就是。真的是靠自己的就吃货雷达，当时感觉了一下，我觉得这家吧，因为这家的
9: 两家离得是很远吗？
10: 两家离得都很近，我们就住在老城区里边嘛，就是然后就是那家就给我的感觉，就莫名的可能，当然也搭上他离我酒店更近，近了可能几百米吧，然后我就选了那家，就很幸运的选中了，因为另一家的名气更大，也有点像咱们之前喝的白咖啡的那种套路，他是一个老华人在那儿开的下南洋开的，然后他的故事历史很悠久，他的豆子品种很多，我有一个朋友去了，然后就后悔了，然后他跟我说，哎呀，这个不太好，然后第二天我就带他去了我去的那家店，他说。哎，这比那家好多了。
9: 嗯，
10: 所以呢，这家就是当地人现在我，因为他们可能并不知道，很多人推荐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家，可能他只知道这家可能在当地的口碑还不错。有的人不喝咖啡，因为，但是我喝完以后我觉得非常惊艳，在哪儿？他把那个豆子烘的香气、酸度、甜度很合适，而且同一种豆子， 有三种处理方式。
9: 哦，
10: 一个是密处理，一个是日晒，一个是水洗。然后我这么爱喝密处理的人，我肯定先喝了一下密处理，但是呢那天赶上他的咖啡师不太，就是可能咖啡师没在吧，然后那个带班的冲的就没有味道，特别风味给冲出来，已经很惊艳了。然后第二次我再去的时候，他的应该是咖啡师在，然后就给我冲了一个日晒，我一口下去，我说哇，这个味道风味太足了，很惊艳。而且呢他我当时我们一块去的几个朋友，他们说喜欢喝那种深烘的，不喜欢喝那种哎非洲豆的小酸水。我说我就爱喝小酸水。
9: 对呀、啊，这是对于咖啡豆是否新鲜的一个很直观的感受。
10: 对呀、啊，然后我说这你才喝出香气。当然，这个争论就放在一边，
9: 没关系，是个人喜好，
10: 哎，暂时不提、
9: 嗯嗯。
10: 后来我就强烈的带他们，我们在有一天下午就自由活动的时候，在城市漫步，因为我们去的那个博物馆就在他旁边。然后我说来吧，就一起喝去。然后喝完了以后，他们都对这个豆子的评价都还不错，
9: 所以属于是那种老少咸宜，大家都能接受的。
10: 对，而且各种风味，对各种风味它都很平均。这个，所以这款豆子它表现得很好，它没有，我认为就已经有一点酸度在里边。但是呢，喜欢喝深烘的朋友，哎，也能接受。他也没有说，哎呦，我不行，就跟那个，因为非洲豆只有一种很明确的，就是它的口感就是带
9: 酸，
10: 对，偏酸。这个口感它就很中，可以算是比较。中和的，比较这个比较温和的口感。然后呢整体来说我还带了一些豆子回来，这次因为实在是觉得太有意思了。然后所以这个豆子它真正的我认为它的水平可以说是惊艳到我了。而且呢如果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在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像我一样，我如果这个豆子我都没喝过，我一定会想尝试一下。所以在这儿竟然还能喝到这种算是沙拉越特产的一种豆子，然后在古晋这家叫做 Moon and Sun， 就是
9: Moon and Sun，
10: 对，日和月可能。所以后来他就说那个这个店呢，而且还挺曲折的，说当年刚开的时候在附近的那个就是老城区的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刚开不到一个月，你想他投入了很多店面装修，然后包括买咖啡机，结果刚开业没到一个月就一把大火给烧毁了。但是呢他们其实还挺觉得当地人还挺觉得挺可惜的。没想到呢这家店还是比较顽强，又在这个店又开了新的店面，又开了这家小店。所以呢他们就是在我的高度评价下，然后当地人说如果他们不开了，我们可能就失去了这个更好的展示这个豆子或者展示沙拉越的
9: 这个机会。就当地人也认可说我们原产的这款豆子是通过这家店的烘焙。
10: 那倒没有，这是我给他的高级评价。但是呢他们的当地人就知道这家店的整个评价还不错，然后呢反馈还不错。然后我就去了以后，我给他的评价就更不错了，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可以说他这款豆子可以代表沙拉越的另一个文化名片。就是喜欢喝咖啡的朋友，我真的推荐你们去看一下。
1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这家也是我在沙拉越发现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惊喜的。我后来因为我那个酒店离那儿特近，
6: 又去了好多次。
5: 对，我基本上每天下午，只要是我们中间有那个空档时间，我自己溜达着15分钟就到那儿，然后就中间扫扫街啊，拍拍照什么的。
6: 因为其实如果能够在你出行的目的地找到一家和你调性和品味的一家精品咖啡店，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5: 对，
6: 大部分时候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要么就是自己带上一些，比如说挂耳，
5: 对，自己带的口粮，
6: 对，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的。或者就是说你住的地方或者你去的地方有一些连锁咖啡，它至少品控是 OK 的。
5: 懂的都懂啊，就是我们也没得选的时候，就会那几个。尤其是我们有时候出去行程也可能也比较长比较累的话，那你需要一点咖啡因然后提提神啊。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你说的这种无奈，我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的无奈。
6: 我都不觉得这是无奈啊，就是这是我的日常生活
5: 啊。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无奈。这种感觉就好像比如说我天天加班只能吃泡面的那种无奈一样。
6: 对，
5: 因为我对咖啡就是非常追求，我们每次出去包括上次我们去，我都是自己确实带着口粮的在，就结果这次我这次带的口粮全带回来了，就
6: 没用上，
5: 就没用上，因为我才喝了可能我比如说我带了10包，我喝了也就2包，然后直到发现那咖啡店之后，我就每天都不用口粮了，我就直接去他们家喝不完，我还给打包一包，我还可以打包一杯，然后搁到小瓶子里自己带回去。
6: 他们家是不是也可以？卖那些就是小包装的，比如说250或者125克左右的咖啡豆，很好的，
5: 对，当时其实没有的，后来我给他们聊出来，我说不行，我一定要这个，
6: 对，要这个产品。
5: 对，他们有一款豆子在卖，然后呢，我一喝，我说这也不行，我要喝那个，我要你必须今天那个，我说你必须给我装上。
6: 你看，这就是马来西亚旅行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当然了，包子是因为他语言没有任何的障碍啊，大部分的人去到马来西亚也不需要担心有语言障碍这件事情，
5: 对，
6: 就是中文你可以横行无阻。
5: 对，我这个全程沟通说的都是中文，因为这个古晋有很多很多华人，还有很多说中文的，你甭管什么族的，特别有意思。你就看着那个长得什么什么皮肤什么颜色的，他都会说点中文。
6: 因为其实华语的这个教育在他们那儿是融入到日常生活。
5: 也对，他们也会有很多的这些华文学校等等的，所以在那儿的话，我这些去包括沟通的时候，可能开始我点的时候还用英文，后来结果那个。我就看那个小姑娘就跟后边那人就嘀咕，她说什么？我说嗨，你会说中文啊？我说别英文，
6: 还挺紧张，
5: 整得她还挺紧张。我说嗨，那我说直接用中文沟通，这一下就更顺滑了。所以呢，就有很多的，就是包括就是我说，其实很多老年人或者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啊去的话也没有什么压力，因为在古晋我基本上溜达。它有的标可能是有英文啊，包括那些可能当地的文化，它有一些英文解读，但是你很容易就能在附近找到会说中文的人，你就算你需要帮助，你也很容易能找到，因为那边的华人的这个咱们说数量占比例也是非常高的。这个就是人家本来没给我这日晒豆，我说这个你就帮我装点儿，然后他说那你这样你明天来。我们给你准备那，他有那个，其实他有机器，然后包装，他那个豆就是
6: 它有一个透气孔的那种，
5: 对，就是那种。我说你给我包一点，然后就等于我就买了一包回来，就是说作为纪念也好，然后我自己喝也好，就是真的是太喜欢那个味道。
6: 其实现在大家出去这个出行的时候，能够往回带的所谓手办有很多种类型，像咖啡豆也是一个很好的能够拿来自己留作纪念或者给朋友分享的一种礼物的方式。
5: 对，也算一个手信吧。
6: 对，当然算，因为咖啡豆这个东西，它就是代表当地风物的，气候，
5: 对，
6: 然后人处理这个豆子的性格。 所以人的性格也包含在里头了。
5: 对，而且这个东西它还有一个就是小小的不一样在哪儿，就这个东西真的是本地产的咖啡豆，然后是由本地的一家很不错的店把它给，就是烘焙很重要，
6: 所以就是地理自然人文都包含在这个豆子里，
5: 都包含在这豆子里了。哎，你这么说我就后悔了，你
6: 多
5: 买多
6: 买。然后它那个包装，
5: 对，
6: 有的店它可能已经有这样的意识的话，它可能会在包装上也带有一些自己的本土的特色或者 logo 的东西。
5: 哎，对，其实他们还没做到这个，他们真的是一家我认为很低调的一家本地小店，他们还没有，可能我认为啊，在我看来，他真的可以把这个当成一张名片打出来，
6: 当然
5: 很不错。但是这个我认为能在原产地和他自己的烘焙给你加工出来的这种一条龙出来的东西很少，因为我之前去过很多原产地，就是我们这儿确实产豆子，
6: 但我们不会烘。
5: 对，
6: 他说我们烘的不好。
5: 哎，他不会说我们不会烘，他们说我们这刚好，哎，我们刚好有烘好的豆子。我说那太好了，来尝一尝吧。一尝，哇，当时就放下了。我说这个你要不你不烘的，就是还不如买生豆子呢。就是他有他，因为就是他产咖啡，并不代表
6: 他会烘。
5: 哎，他会烘，他种咖啡种的好，或者说这地儿它的海拔、它的风味足，不代表他们烘的也好。
6: 对，
5: 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加工体系和加就是
6: 逻辑。
5: 对，就好像这鱼长得特别好，但是呢，你说，哎，他不会
6: 做，
5: 或者他不会给你收拾，所以这个就是一模一样的意思，跟咱们做中餐是一样的。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是很惊艳的，因为这个豆子本身很小众，它的产量，这回我知道大概数据，就是在全世界全球它的总产量占不到10%，非常小众的一款豆子，
6: 所以它也大概率不会去出口到其他的国家，你在其他地方就也就别想着说我能喝到来自这个马来西亚沙拉越的这个地方的咖啡豆了，
5: 对，
6: 就不太可能。
5: 所以这个手信就更有它的这个，我认为它的意义代表。
6: 为了这一点，你可以再去一趟沙拉越。就是谁成想，今天小包子来说沙拉越的时候，初衷是为了去看原住民和阳光海滩加上热带雨林的，结果呢，让他记忆最深的是来自本土种植且烘焙的咖啡豆，
5: 对，本地的一个咖啡豆，而且这个背后好像还有一些故事，就是当时其实是一个华人老板去帮助当地的原住民去种咖啡，他认为这个是一个
6: 助农，
5: 哎，还助农，然后他觉得，当然人家也是挣钱啊，人家也不是纯那个就是学雷锋，但是这件事儿是一个就是所有的，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三赢的一个好局面，就是既弘扬了当地的文化，又发展了当地的经济，然后其实原住民也挣到钱，他也挣到钱，
6: 对，
5: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一个好的结局，
6: 对，
5: 好的局面。然后所以这个故事其实你听完故事你就觉得，哎，更有意思了。它是就是因为本来这东西就在原就是在山里长的，就是原住民去加工的这个豆子，所以呢，这个再加上他又把这个做成了产业链，然后再把这个豆子运出来，因为没有它的话，这个东西还保存在一个半原始的状态，就是如果没有那些水洗工厂的话，我们现在大概率还有很多在非洲像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很好的豆子我们是喝不到的，因为它就保持在山里的那种野果的采摘的状态，所以有这些水洗工厂我们才喝到。哎，他这个就做的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哎，就挺有意思的。
6: 那如果让你用最后一点时间来总结一下这趟去到东马沙拉越州以古晋作为一个核心点的这趟行程的话，你建议大家如果这么安排去分布多少天会比较合适一些？
5: 我觉得如果是你的行程相对比较紧凑一点的话，你可以安排3到4天，就是把它周围几个比较经典的景点全部玩下来。
6: 我刚刚看到古晋是有国际机场的，但是从国内有直飞的航班吗？还是说必须也要去到东马都得从雅比入境？
5: 现在都还没有，但是呢，古晋

0: 新马泰或者这些文化的话，您就多一国家也行。
1: 是，
0: 就是新加坡现在也对咱们也签证完全的没有任何压力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你就可以加一国家。
1: 嗯，好的，谢谢小包子。
0: 好，谢谢。
1: 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2: 我马上去。
10: 利用你的担忧。
1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0: 来骗你上钩。
12: 我马上就填。
10: 哥哥，我
13: 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2: 真的，
1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0: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4: 你好，
15: 你好
16: ，How's it going？
17: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啊，我们要跟您说说贴秋膘，跟您说说老北京涮肉。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老师。
19: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8: 啊。咱们说了哈，这个肉要怎么切，怎么排酸，包括一只羊身上哪四个部分，这个
19: 能涮
18: 肉质是最好的，大家还记得吗？分别是上脑、三叉、摩丹，还有黄瓜条。
19: 黄瓜条，哎，就这四个。
18: 对，这个肉啊，咱们都准备好了。这个也育肥了，也排酸了。
19: 对
18: 啊，这个我们就把它都切好了，就等着上桌了。
19: 是，其实这个涮肉啊，是中国里这个菜里头，比较不一样的。咱们中国菜的讲究是什么呀？在厨房完成料理。
18: 哦，
19: 对吧？
18: 对。
19: 这个然后呢直接就吃，
18: 端上去就是能吃的。
19: 对，所以这个中餐一般就用筷子， 西餐用刀叉，刀叉就等于是没处理完，
18: 对，自己切割。
19: 这个咱们吃饭的人还得再负责一部分，
18: 改个刀，
19: 对，改个刀，然后您自己爱怎么切怎么切吧，
18: 对，
19: 是吧？但是涮肉呢就不一样，涮肉您还得自己负责一烹调，
18: 对。
19: 所以我觉得经常感觉、
18: 等于把厨房搬上桌了，
19: 对，这个火锅店啊比较值，
18: 对，
19: 他不用雇厨师。
18: 对呀、啊，他顶多是来几个冷菜、是吧？
19: 对，
18: 不用再煎炒烹炸了。
19: 对，他那个就没有这个炒菜的手艺。
18: 对，
19: 只要切肉就行。
18: 没听说谁吃火锅，再来俩炒菜，来溜肉片
19: 儿。那是这个哪儿呢？东来顺是有，但是呢，它不是主要产品。
18: 对，
19: 对吧？
18: 对，一般人还是就点一个火锅，
19: 吃火锅就不吃炒菜。
18: 对，
19: 除非是暖锅。
18: 那咱们今天还
19: 接着说这涮肉
18: 啊，就是我们已经端上来了，
19: 对，端上来
18: 您看让我们吃
19: 了，咱们就得涮肉
18: 啊，
19: 是吧？这个过去老百姓这个家里头吃涮肉
18: 啊，
19: 不讲究汤
18: 哦，
19: 对吧？
18: 咱们都是清汤，
19: 就是清汤，就是搁点这个葱姜，清水，就完了。但是其实讲究人家大户人家还是比较讲究汤的
18: 哦。那他们用什么汤啊？
19: 他们这个汤呢，都是当然就是高汤了。咱们过去传统这个琴行就是餐饮业，这个厨子一口汤是很讲究的，
18: 哦，
19: 是吧？这个很多菜呢，可能就因为下入一口好汤，它的味儿绝对就不一样了。
18: 开水白菜，
19: 开水白菜就是最典型。你看着是一个水煮白菜，
18: 就是
19: 您一喝那汤，哎呦，马上
18: 此开水非彼开水啊，
19: 对，
18: 营养都在那汤那儿，
19: 没错
18: 啊。
19: 这个醇厚，它就使这个食材啊就不一样。然后呢，这普通的高汤呢一般就是鸡架子或者大棒骨，那么熬。不过这个老北京最讲究的呢是什么呢？这个口蘑，冬菜，还有呢羊尾巴油，外加葱姜，这么一熬，据说呢是这个肥而不腻，而且里头那种醇香哈，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有点咽口水。
18: 我也咽口水，
19: 特别是口蘑，您想想现在口蘑是多高级的食材。
18: 对，
19: 是吧？
18: 确实是。这个舌尖上中国不是都说口蘑了吗？
19: 对，
18: 过去老北京豆腐脑里也有口蘑那个渣，
19: 豆腐脑
18: 是吧？
19: 打卤面，这打卤面是一定要用口蘑的才能叫打卤面，头一天就得吊肉汤，然后泡这口蘑，然后第二天您才能把这个口蘑打上这卤才能吃
18: 哦，
19: 这是最讲究的这个面食了，
18: 对，就比较高端了
19: 啊。对，
18: 刚才您还说到了这个冬菜哈，
19: 冬菜其实还是现在以天津的那个冬菜最好。
18: 好，
19: 还有的呢，就是咱们这个北京有一种吃是叫卤肉，这个其实也是断档好几十年的一种美食。卤肉是什么呢？过去皇宫有挂炉局，有挂炉鸭，有挂炉猪，挂炉猪呢就是卤肉的一个整体。咱们一般吃不起这个整个的烤猪嘛，就取腰窝那一块肉。
18: 腰窝是哪儿啊？
19: 腰窝，这个我没法，咱们广播节目没法给你比。我现在给你比一比，就是咱们这个腰上啊
18: 、
19: 最软和的这个地方、
18: 哦，
19: 最容易胖的这个地方，
18: 就是游泳圈的两侧，我觉得。
19: 对，
18: 是吧？
19: 对对对、
18: 哦，
19: 就是这么个地方。
18: 嗯。
19: 然后呢，就等于肋条以下。跨过以上就这块，这块的肉啊，皮儿薄。脂肪特别厚，因为咱们也都知道，爱减肥的人就
18: 减这很难，
19: 减这很难，
18: 就是脂肪含量比较高，
19: 对，这块所以烤出来特别香，所以卤肉呢就是这块肉，这个卤肉呢，熬汤啊是特别好，迅速的就能调出高汤，比这个其他的味儿呢不会差太多，
18: 它很快会弥散在这个液体当中哈，
19: 对，而且
18: 它经过烤制，可能那个味道更不一样，
19: 就好像咱们喝那个烤鸭架子汤似的、
18: 哦，
19: 就那个感觉，它很快就很浓郁。还有一种呢叫卤肉丸子，其实跟这卤肉没太大关系，是一种猪肉跟淀粉在一起的丸子，这个做汤呢也特别的鲜美，这个过去的这个咱们叫盒子铺都有卖的。
18: 盒子铺是卖什么的？
19: 盒子铺咱们就好比现在的这个天福号，过去就是一个盒子铺，它是很多这个熏肉熟肉啊，
18: 酱肉
19: 切成丝儿，搁在码在这个格子里头，一个盒子也有很多小格，然后呢去这个送到人家，咱们吃春饼就吃的是这个 盒子铺，等于叫盒子菜
18: 啊、
19: 哦、啊！过去东四那边有一个老字号叫普云楼，这个是最有名。还有一个用像这个盒子铺，就是橘子赶考，在北京贡院赶考，他、
18: 嗯、
19: 考好几天呢。
18: 对呀，
19: 那带什么呢？就带这个熟肉
18: 哦
19: 啊！所以呢，这个过去的这个盒子铺的盒子上都站着三个字儿，叫南市魁。
18: 嗯，这什么意思呢？
19: 因为过去很多进京赶考的举子是江南人，
18: 嗯，
19: 南市呢就是指的这个南方，
18: 从南方
19: 魁呢
18: 来的人士，
19: 哎，对，不是那个人士的士
18: 啊，
19: 是这个方士的士，不，南市点心、
18: 哦、
19: 就是方士的士，
18: 方士的士
19: 啊、对
18: 啊、
19: 哦，就是说是南方的
18: 哦，
19: 然后魁呢就是说指他夺魁
18: 哦，
19: 是讨一个口彩，
18: 嗯、
19: 哦，所以呢很多举子哎。用这个盒子铺的盒子菜，
18: 嗯，
19: 所以这盒子铺的盒子菜呢，很多也做火锅的这个，等于说是锅子料，
18: 用它可以吊这个汤，
19: 用它这吊这汤，
18: 嗯
19: 啊，这个是大户人家的
18: 哦
19: 啊。
18: 这我们说到了几种原材料哈，有这个卤肉，
19: 有卤肉的、
18: 有
19: 卤肉丸子的
18: 哦
19: 啊，还有最好的，刚才咱们说的就是这个羊尾巴油，
18: 嗯，
19: 口蘑川东菜。
18: 嗯哦，
19: 加川这个葱姜熬制，这是最好的，
18: 嗯嗯，最正宗、最高端的，
19: 就是宫里头皇上怎么吃，您就怎么吃的
18: 啊、哦嗯，是复制过来的哈，
19: 对
18: 啊、那想必要是这样的汤涮出来的这个羊肉，肯
19: 定
18: 味道不一样，
19: 不一样，
18: 跟咱们清汤的那个，就是扔两片葱、两片姜的，
19: 对，
18: 肯定不一样，
19: 那绝对不一样，那个葱姜只是去羊肉的腥味嘛，
18: 嗯，
19: 但是老百姓那吃不起这种高汤的，一般的咱们就。将就，
18: 嗯，
19: 那将就，其实也挺讲究的
18: 啊、
19: 哦，就是用这什么呢，叫羊尾巴油
18: 啊、
19: 哦、啊，羊尾油，去先肥汤，这还有个名汤。
18: 我原来吧不太理解这个羊尾油，
19: 嗯，
18: 直到有一次我到这个郊区去玩、然后呢，正好有一群羊过马路，
19: 嗯，
18: 车就停在这一群羊的。这个前面嘛、哎呦，我就看了一下羊眼儿
19: 啊、
18: 确实是就是颤颤悠悠的，它确实是应该非常肥的一块肉哈，
19: 而且那块肉啊是最鲜嫩的
18: 哦，
19: 你到这个草原，
18: 嗯，
19: 牧民家族不管是新疆还是蒙古内蒙古啊、
18: 嗯、
19: 这当地只要烤全羊，羊尾一定是献给最尊贵的客人
18: 哦
19: 啊，虽然好多人吃不惯，觉得
18: 我觉得那个地方可能完全就是白油，
19: 就是
18: 脂肪，
19: 就是白油
18: 哦，
19: 但是其实那个东西要片成片儿，你去肥汤涮的时候、感觉真是，
18: 它是不是会一下都化了呀？
19: 不是
18: 啊，
19: 它完全就是把第一把汤啊
18: 给弄滋润
19: 了，弄滋润了，弄鲜美了、
18: 嗯、
19: 第二呢，你吃的时候一点都不腻
18: 哦，
19: 有点像什么呢，你吃过爆肚的肚仁儿吧？
18: 我吃过，它叫路上鲜贝。
19: 对，就有点那个感觉
18: 啊，
19: 有点脆嫩的感觉。然后呢，吃着你不会觉得腻，
18: 嗯、
19: 也有是那肉味儿、鲜味儿特别浓郁，
18: 是吧、嗯？有机会一定要尝一尝。
19: 它比这个肚仁儿啊稍微软一点。
18: 对
19: 啊，
18: 因为肚仁儿毕竟它还是个结缔组织的一部分，
19: 对，
18: 这个就是一个脂肪，
19: 纯粹是脂肪，
18: 反正一部分吸出去之后剩下的东西。
19: 对，但是我就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这一块肉会那么脆嫩
18: 哦，
19: 嗯，而且是这一块脂肪是最好吃，其他地方、反而
18: 就是肥肥肉，
19: 就是肥肥油、
18: 哦。
19: 而且您看这个涮肉的时候，经常你会看见飘出油星，
18: 对呀、啊，
19: 那个油星其实就是脂肪化了，
18: 嗯，
19: 对吧？
18: 嗯，
19: 但是只有这个羊尾油那儿，它不是这感觉。
18: 对、
19: 嗯，
18: 其实还有一道老北京的小菜、
19: 嗯、
18: 麻豆腐，
19: 嗯，
18: 有一次。我请几个朋友外地来的、
19: 啊、
18: 就到一老北京餐馆、
19: 啊、
18: 然后他就有那个炒麻豆腐，
19: 哎，对，
18: 我当时想这个很有代表性嘛、
19: 啊、
18: 我就点了一盘、
19: 啊、
18: 但是点的时候人家服务员就说了，我们这是用羊尾巴油炒的
19: 啊
18: 我就想，哎，真的正宗啊，地道啊，那就点了吧、
19: 啊、
18: 结果这道菜真的大家就尝那么一筷子无人问津了
19: 啊，为什么呢？
18: 他们觉得可能这个油太大，或者说有那点略略的膻味儿
19: 啊，
18: 就真的是吃不惯，
19: 可能是那羊尾油不好，
18: 是吧？
19: 如果要好的羊尾油，那是没有膻味的、
18: 哦。
19: 咱们上一期说过，那个北京的羊肉是不膻的，是吧？
18: 反正这道菜我也不知道是油大呀，还是他们吃不惯。
19: 啊、
18: 关键他卖相，他可能如果不懂这个东西，
19: 嗯，
18: 他吃不惯，
19: 他必须要汪出油来。
18: 对对对，
19: 啊、
18: 下面窝一下嘛。
19: 这个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把麻豆腐里的那个油 啊炒出来，这样它那个味儿才进得去。
18: 对，因为麻豆腐本身很柴，
19: 对、
18: 豆汁的下脚料，你必须把它弄。

0: 滋润了。
1: 豆汁儿本身就是下脚料了，您在豆汁儿的下脚料，您不搁点油，不滋润滋润它，绝对不好吃。
0: 对呀、啊嗯，但是我觉得下次请他们的时候，可以给他讲讲这个羊眼油到底有多好啊。
1: 对，因为素的麻豆不好吃。
0: 那肯定是、嗯、啊，这是跟大家讲了，其实老北京。涮肉哈，火锅也是有高端的，有草根一点的，
1: 没错。
0: 我们说到了高端里头有几种食材，
1: 嗯、
0: 说到比较正宗的了。皇上怎么吃，
1: 嗯、
0: 咱老百姓下必甚焉，咱们就照着搬着哈，就也吃这个。
1: 嗯，
0: 那说到老北京涮肉哈，除了这个涮羊肉之外，还可以涮其他的食材，
1: 嗯、
0: 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Hello，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今儿啊，要跟大家聊聊贴秋膘，聊聊老北京的涮肉。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老北京涮肉的汤，其实在吃羊肉之外哈，我们还可以下一些其他的食材。
5: 对，咱们现在好像看火锅都特别丰富了，特别四川火锅，好像是什么都可以涮的。过去基本是以肉为主。但是呢，也不排斥说有其他的涮法。咱比如说，过去特别爱涮羊腰子，
4: 涮羊腰子。
5: 现在这个东西呢，不是特别流行了。
4: 对，我们有时候烤羊腰子，但没说要一盘这个生的腰子然后涮。
5: 对，因为现在羊腰子没过去好吃，
4: 没有过去新鲜。
5: 新鲜是一样
4: 的，可以保证。
5: 但是这个羊变了，刚才咱们说了说这个羊哈。这个都是育肥的了，他那个羊腰子就没有那么健康了。
4: 对，
5: 你别看这个肉质，你这个育肥几天啊，可能更好一点，
4: 更滋润了，
5: 更滋润一点。但是呢，这个羊腰子，你要是从小就是育肥的羊啊，那内脏就不够健康。
4: 对，他要吃肝呢，就是脂肪肝。
5: 所以你这个这个腰子呢，那个味道啊，就不如健康的腰子的味道好。
4: 所以啊，我们现在也看不到涮腰子的。
5: 有要，你像我有时候还吃两片
4: 啊
5: 涮腰片，但是呢，确实是感觉不如那种你在那个草原地区吃的那种羊腰子好吃。
4: 那过去好像有一人特别喜欢吃这个涮腰片。
5: 对，这个人呢还真是大人物
4: 啊。
5: 大到什么程度呢？差点当了皇上啊！
4: 这是谁呀？
5: 这个就是，咱们知道学中国近代史，有这个戊戌变法，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光绪皇帝呢不就被慈禧太后囚禁了吗？叫戊戌政变，然后呢，慈禧太后就有心把这个光绪皇帝给废掉。
4: 对，
5: 这时候他就立了一个皇储，是端郡王载漪的儿子，叫大阿哥。普俊
4: 哦，
5: 咱们这个爱吃这个涮腰片的人呢，就是这个大阿哥普俊。
4: 对，他在某一个时段可能是准皇帝。
5: 他从1898年到1900年，或者到叫1901年的时候呢，都是皇储，
4: 是吧？两三年间呢，
5: 这两三年间都是皇储，所以他常出入宫廷。
4: 哦，
5: 这个宫廷呢，特别涮这个腰片。所以呢，他把这个宫廷的这种做法呢，还带到民间。过去呢，不是涮腰片，是腰花打花刀。一涮即熟。这个宫廷呢，是更大一点的腰片。这个他觉得这个更好吃，所以就
4: 更地道。
5: 后来就当不上皇上了，
4: 是
5: 当不上皇上那怎么办呢？天天他其实就住在鼓楼附近
4: 啊，
5: 天天听评书啊，下饭馆啊，所以他就把这个
4: 吃腰片啊，
5: 吃腰片这招啊。交给饭馆
4: 流入民间，
5: 流入民间。所以呢，现在咱们也吃的都是腰片。
4: 这是过去哈老北京涮肉高端一点的，讲究吃涮腰片，还是从宫廷流入民间的。
5: 从宫廷流入民间的。
4: 嗯，
5: 还有的人呢就更讲究，吃什么呢？吃涮鹿肉。这个咱们现在就见不到了，
4: 没听说。
5: 大概可能从解放以后，咱们就没再吃过这种东西。
4: 嗯，
5: 因为什么呢？鹿肉不好弄了。
4: 对。
5: 啊，
4: 虽然鹿也可以驯养哈，
5: 驯养有吃鹿肉的地儿，但是很少见着说涮肉馆再涮鹿肉。这个过去40年代这个著名的京味作家这金寿申先生就感叹说，这涮鹿肉哈，就是不止讲究，而且别致。
4: 对，
5: 啊，
4: 其实吃鹿肉为什么别致？因为喜欢《红楼梦》的朋友都知道，
5: 对，
4: 那些红男绿女们曾经在大雪中烤鹿肉。
5: 对，
4: 哦，
5: 这个鹿肉是满人特别喜欢的一种肉。因为满人在东北那时候那个地方鹿特别多，所以满人有这个食鹿肉的这个
4: 传统。
5: 而且到北京以后呢，宫廷还继续吃鹿肉。
4: 他可能有专门饲养这个鹿的地方。
5: 对，你像这个南园麋鹿，这个就都是属于这个宫廷饲养，过去宫廷饲养的地方。还有呢，就是这个宫廷菜里有很多鹿肉， 但是这个鹿肉具体怎么片成片，咱们现在已经不可知了，它怎么涮着好吃也不可知。
4: 对，
5: 但这个就得听众朋友们大家自己回家去试一试，
4: 估计也是顶刀切
5: 啊。对对，因为鹿肉更柴、啊、
4: 对、它整体体型也更大。
5: 嗯，对。
4: 嗯，
5: 但是鹿肉其实特别养人，特别的补。
4: 嗯，
5: 往往吃完鹿肉有的人还特别爱上火
4: 流鼻血什么的。
5: 对对对。
4: 哦、有机会哈，大家可以到能吃到鹿肉的地方去尝一尝。
5: 嗯，
4: 包括刚才杨元老师说的那个羊眼儿啊，涮一涮。
5: 哎，对。
4: 哦，这是说到了老北京涮肉中除了羊肉之外的其他几种食材。
5: 其实还有一种涮猪肉、其实这个在咱们现在看着好像不是特别新鲜。
4: 对，
5: 因为四川火锅里专门有老肉片。
4: 嗯，
5: 其实涮猪肉呢也挺好，但是过去呢涮的人少，是为什么呢？过去那猪啊不检疫。
4: 哦，
5: 很多猪肉呢，人都觉得里头如果要有绦虫，
4: 有豆怎么办呢？
5: 有豆，你要不给它煮开了煮熟了，这东西是没法吃的。
4: 哦，
5: 容易得病。
4: 嗯，
5: 所以呢就很少有人涮。但是呢现在其实咱们也可以试一试
4: 啊，涮猪肉啊。
5: 涮猪肉
4: 涮哪儿啊？
5: 涮猪肉就不一定是哪儿了、因为很多猪就不讲究，只要是猪肉你只要涮开就行。
4: 哦、这还真没试过。
5: 嗯，其实
4: 涮过猪肉。
5: 哎，我还真涮过、四川火锅就有老肉片嘛，还真是挺好吃、其实也可以介绍听众朋友们可以试一试，尝试
4: 老肉片哈。
5: 对，
4: 它老在哪儿啊？
5: 它是叫老肉片，并不是说肉老。
4: 嗯，
5: 它只是说这种一种称谓。
4: 哦、可能味道更浓郁。
5: 对，
4: 吃四川火锅吃猪脑来着，还真没吃猪肉。
5: 其实猪肉比猪脑更普遍。
4: 哦，
5: 你像那个四川火锅，特别像重庆成都有叫一拖二。
4: 嗯，
5: 什么叫一呢？就是这老肉片儿。二呢就两种蔬菜，这叫一拖二、
4: 就是荤素给您搭配好了。
5: 哎，对，您这个就一种荤的、两种素的。
4: 说到这个老北京涮肉哈、咱们吃爆肚那是有个顺序的，讲究渐入佳境。
5: 哎，对，
4: 由硬到软。
5: 嗯，
4: 不能一开始来个
5: 到后头您的牙就
4: 后来竹板儿，
5: 对对，
4: 吃着就觉得这个不对劲。
5: 对，您老有一种克服困难的心理在里头。
4: 怎么这么困难？
5: 对
4: 啊，那要是吃老北京涮肉，是不是也讲究个先后啊？
5: 哎，对，咱们得刚才咱们讲了，先肥汤，
4: 嗯，
5: 涮羊眼是头一步，然后呢是涮肉，最后是涮菜
4: 啊、
5: 因为你那汤啊肥美了之后，
4: 嗯，
5: 您再涮那菜呢才有味道。
4: 对，
5: 您下一锅菜吧，
4: 青菜汤，
5: 然后还把那个羊肉味儿给搅了。
4: 对、
5: 特别是有的白菜带味儿嘛，
4: 哦，
5: 那白菜味儿，然后您跟那羊肉先下了这个白菜，后下羊肉，那羊肉带一股菜味儿，它不是特别好吃。
4: 就是正宗的地道的，也符合科学规律的，它应该是先涮肉。
5: 对，就是咱们从口味考虑，就是这样好吃。
4: 说到这个汤肥不肥哈、美不美、其实过去老北京还有一种锅，就是互相连通的，叫什么锅？
5: 叫共和锅，就是大家在一起吃、
4: 哦、
5: 取这个民主共和的意思，叫共和锅。
4: 这锅长什么样啊？
5: 您看过九宫格没有？
4: 看过，
5: 就是一个圆锅，上头扣上一九宫格
4: 啊，
5: 就是那个那么个意思。
4: 底下是通的，
5: 底下是通的，上头呢一人站一格
4: 啊。
5: 过去北京的哪儿呢？天桥这种东西特别多。因为有人去逛天桥啊，可能就一个人两个人，或者呢就穷人比较多，所以呢就借人家这个锅里人家那个肥汤啊，自己再涮这个涮点菜、借点这个肉味儿。
4: 对，它底下虽然是连通的，但这个肉比如说咱俩一起涮，我那肉不会跑到你那儿去吧？
5: 哎，对，咱们各涮各的地儿，但是汤是一样的、
4: 就是汤是通的，但底下它可能一类似于篦子那种。
5: 哎，对，它就是搁在底下水嘛。
4: 哦，
5: 你不给它拿那种橡胶的东西捉住，它是会到处流的。
4: 啊，那其实说到这种共和锅哈、过去的老人去吃的时候，其实他都希望这锅里的汤能肥一点。
5: 对，那不肥呢，都我去涮一清汤的何必呢？
4: 但是现在想来哈，他好像不是特别符合这个卫生的标准。
3: 11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0: 可回收垃圾。
3: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1: 我才是干垃圾。
3: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0: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现在正在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今天呢，也带来一期和色彩有关的节目，色彩缤纷的调色版，等你来欣赏。第一首歌，红的、黄的、橙的、灰的，彭佳慧带来。
1: 有红色、黄色、蓝色、紫色，好多好多鲜艳的颜色，一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静静的仰望着天空，静静的哼着你的

初听呢，这个颜色呢是有点闹，橙色暑假。其实侧田和杨千嬅的声音呢，平时也不是会觉得特别喜欢。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歌词，歌词是一种对童年的呼喊。毕竟是在作业繁忙的今天的时代，大人们一定都很感慨，他们的童年是那种天天和太阳拥抱的暑假。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 Coldplay 带来的 Yellow， 一首百听不厌的英文歌，歌词简单，旋律又舒服，即便听了很多次也抗拒不了它的魅力。黄色 Coldplay。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为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你说吃火锅吃烧烤吃多了之后总感觉腻腻的，这个时候就想来喝点能够解腻的小甜品。那么在我们古代呢，有没有这样一个解腻小甜品呢？你还别说，还真有，就是古法酸梅汤，不仅能给你带来酸甜的享受，还能帮你解腻解烦忧。那怎么做？今天就来教给大家这个传统的饮品制作方法，让你轻松在家也能享受这份清爽。
3: 要准备的食材有普通乌梅、烟熏乌梅、乌枣及黑枣、山楂、洛神花、甘草、橘皮、桂花。
2: 第一步，先把这些食材都洗干净了，别让那些灰尘破坏了咱们酸梅汤的口感。洗好之后就来一个冷水浸泡，这个步骤特别关键，能让食材的味道更好的释放出来。泡个大概10分钟左右就行了。这个时候呢，先别接着煮，等味道激发的差不多了再动手不迟。好了，现在可以煮了，但是要注意啊，一定要用玻璃锅或者砂锅来煮，这一点千万别忘了，因为酸梅汤是酸性的，如果用金属锅来煮，到时候会有一股铁腥味，就可糟心了啊。所以说呢，为了咱们酸梅汤的口感，还是老老实实的用玻璃锅或者砂锅来煮吧。水呢，当然是用纯净水了，这样煮出来的酸梅汤更加醇香。大火烧开之后，根据咱们的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冰糖，喜欢甜点的就多放点，不喜欢甜的呢就少放点，然后慢慢转小火熬个30分钟，让所有的食材都充分的混合在一起。哎呦，那个香味绝了。煮好之后记得要晾凉，热乎乎的酸梅汤不是咱想要的，让它凉透。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准备一些冰块，等待会儿加入酸梅汤里，冰冰凉凉的，哎，这个才是解腻的标配。最后再撒上一把桂花，那香气顿时飘满整个屋子，一壶美味的古法酸梅汤就这样完成了。端起杯子轻轻地抿上一口，哎呦，那酸酸甜甜的味道在嘴里回荡，仿佛整个油腻都被解除得一干二净了啊！这不仅是一杯饮料，更是一份从内而外的清爽和舒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私房养生秘方，记得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绿袖子是很早时期的作品了，这次袁若兰带来的演绎依然是一首风格非常明显的歌曲，一起听听看。我只想说，听起来很舒服。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选择的是这首《绿光》，是孙燕姿快歌中的经典，不多说了，因为很多朋友喜欢听到那首歌，也喜欢听到那种快乐旋律，乐观的召唤。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夏在这边和你继续边走边听。现在带给你的是来自草蜢组合的这首《倾城》。我不知道大家对草蜢留下的是什么印象，就这首歌而言呢，我非常的喜欢，也不再是嬉笑的风格，而是绝对的纯净。17岁那年的小镇，仰头看见的天空，成了我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青涩，那么纯净。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

0: 湿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哎，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蓝色也从来是一抹很淡淡忧虑的颜色。接下来要带给你的两首歌呢，都和蓝色有关，分别是许巍的《蓝莲花》和温岚的《蓝色雨》，都是经典的歌了，从少年长大成为男人或女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你记不记得昨天飞过草坪的紫蝴蝶翅膀摆动了几下？你记不记得昨天我们在分开瞬间的拥抱心跳的速度呢？或许我们都在奔跑着，那么快还来不及回味身边的风景。有关紫色，带来齐秦的这首《紫雨》。

孟蔚的歌一直很喜欢，如果说那首百听不厌的阴天是对爱情的无奈和解脱的话，那这首黑雨就表现了一种对爱死死纠缠的心情。黑夜漫天覆盖，我们都逃不开，那么你还愿意牵起我的手吗？在这最后一刻，有关黑色带来孟蔚的这首黑雨。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走到尾声的时间到了。最后带来的是陈奕迅的这首《白色球鞋》。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党代会精神在基层，小白乡，学思建物，明方向，砥砺奋进，开新局。晋中市太谷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暨四下基层化解矛盾专项行动部署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小白乡结合乡域工业制造与特色农业双向发展优势，锚定产业升级、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三大核心赛道，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迅速将党代会擘画的发展蓝图转化为全乡实干攻坚的具体行动，推动各项部署要求在小白乡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产业兴则发展兴，企业强则动能足。卡耐夫山西管道系统有限公司主动对标党代会产业发展部署，以党建引领科技创新，将党代会精神融入企业生产研发全过程，以技术革新赋能传统产业迭代，全力助力太谷马钢产业提质升级。
3: 报告对马钢产业转型升级做出系统的部署，为我们技术研发工作指明了方向。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党代会部署，一是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持续深化质改数转，对智能浇筑系统、生产过程质量数据采集平台进行迭代升级，同步优化铸造工艺流程，让生产数据实时可查，质量管控精准可塑，切实以数字化手段提效率、降能耗、优环境，走好传统铸造向智能制造跨越的升级路子。二是强化技术攻坚，立足马钢管件主业根基，围绕5+3+N 产品矩阵持续补练强练，把研发资源向新能源汽车配件领域集中倾斜，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难点，全力推动新能源订单实现增量突破。三是主动融入全区马钢产业集群发展大局，践行抱团发展理念，加强与同行的技术交流与协同攻关，共享智能化改造成果，共同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助力太谷做强省级百亿级马钢专业证标杆，为建设现代化金太谷贡献企业的技术力量。
2: 工业转型提质提速，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沙子地村紧扣区党代会部署要求，立足本村资源禀赋，坚持实干为先、落地为要，持续做强优势红枣特色产业，筑牢乡村治理根基。
4: 下一步，沙子地村将坚决贯彻区委决策部署，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真抓实干，精准发力。一是深耕红枣特色产业，持续推广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模式，统筹推进产业提质升级、区域品牌培育、深加工赋能增效，持续擦亮湖平枣国家地理标志金字招牌，扎实推动万亩红枣有机旱作种植示范推广基地建设。二是聚力农文旅融合，紧扣怡然建晋中田园太谷游核心 IP， 依托红枣产业资源办好红枣丰收节系列活动，大力发展采摘体验、田园休闲、乡村体验、电商直播等新业态，以枣为媒，以农兴旅，以旅促农。三是建强基层治理堡垒，坚持党建引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规范村级管理，不断创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稳定增收，以扎实举措推动党代会精神在沙子地落地生根。
2: 小白乡坚持锚定目标，聚力攻坚，聚焦特色产业升级、农文旅深度融合、和美乡村建设、基层治理提质、民生服务保障等重点任务统筹发力，依托乡域红枣、苗木特色农业资源和马钢工业产业优势，持续培优现代农业，赋能工业转型，激活文旅动能，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创亮点，以多点突破、全域提升的实干态势，推动全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5: 作为上庄村稻村工作大学生，我将深学细务会议精神，立足村级岗位实干担当，我将以党建为引领，主动扎根一线，贴近群众，扎实做好政策宣传、民情走访、便民服务、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始终保持青年干部的朝气与干劲，脚踏实地，务实笃行，用青春力量助力上庄村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 青年微光。
0: 8月28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暨四下基层化解矛盾专项行动部署会议，区委书记张立维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严立明等领导参加。
1: 会议传达学习了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及省市相关会议精神，通报了全区信访工作情况，并对集中整治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同时就四下基层化解矛盾专项行动进行说明。会议指出，要集中攻坚破解难题，推动事要解决，信访工作的核心是解决问题，检验标准是群众满意，要提升初次信访办理质效，严格落实首接首办、限时答复、回访闭环机制，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坚持情理法并重，要攻坚重复信访和积案化解，要依规依法处置上访行为，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化解矛盾、防范风险，双向规范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会议强调，要关口前移抓好预防，实现标本兼治。信访工作最好的防控是提前防范、源头治理。要常态化排查信访隐患，健全网格排查机制，对重点领域、重点群体滚动排查起底，最大限度把问题吸附在基层，消解在萌芽。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让群众懂政策、守规矩，从源头减少矛盾纠纷。要健全长效治理机制，一体推进查改治，聚焦民生信访高发领域，深挖问题根源，补齐治理短板。对同类问题反复出现的领域，要从制度层面找原因、堵漏洞，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拓展，防止同类问题边化解边产生。会议指出，要压实责任，强化协同，确保落地见效，把责任链条扣紧压实，以责任闭环保障工作闭环，确保件件有人管，事事能落实。区委相关部门要落实管行业必须管信访，管业务必须管稳定责任，对主管领域信访问题主动研究，靠前指导，做到化解一件，推动一批，规范一类。责任单位要扛主责，化解到位，各相关单位要主动衔接，密切配合。
0: 8月27号上午9时，中共晋中市委宣传部、晋中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第7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新闻发布会，邀请晋中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晓红、晋中市体育局局长张国兴、晋中市体育局二级调研员杨建功、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智俊平就第7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进行通报介绍并回答记者提问。晋中市宣传工作指导中心主任郝立斌主持新闻发布会。
1: 智俊平说，本届大赛落地太谷是对太谷本体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充分肯定，也为太谷展示城市形象、深化对外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太谷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坚持安全为基、特色为魂、简约出彩办赛理念，组建赛事组织、接待服务、安全维稳、交通保障等8个专项工作组，协同推进各项工作，全力筹办一场彰显运动活力、厚植文化底蕴、开放包容共享的国际柔力球盛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盛会即将开幕，太谷已做好充分准备，以球会友、运动结缘，诚挚邀请大家共同见证这场兼具竞技风采与文化韵味的体育盛会。智俊平介绍，晋中市太谷区是晋商策源之所、中国马钢之都、国家卫生县城，同时太谷拥有3张闪亮的体育名片，既是全国体育先进县、全国武术之乡，更是柔力球的发源地。太谷历史底蕴深厚，交通区位优越，产业结构多元，文旅资源丰富。 近年来，太谷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全方位打造怡然渐进中田园太谷游特色品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太谷古城拥有1400多年的历史，5家 A 级景区，20处国宝省保单位，22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熠熠生辉。太谷诚挚邀请各位媒体朋友、各国运动员、裁判员和球迷朋友们，跟着赛事去旅行，在比赛之余多走一走、看一看，沉浸式感受金谷大地的独特魅力。太谷将借着这场盛会的东风，让更多的朋友邂逅太谷、走进太谷、钟情太谷。8月28号上午，太谷区义务教育阶段新生阳光编班现场会在太谷二中如期举行。本次编班覆盖全区11所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涉及小学一年级及初中一年级新生共计4000余人。上午8时30分，分班工作正式启动。现场采用计算机随机派位系统，按照性别比例、生源类别等要素均衡搭配，确保各班在师资配备、学生构成上基本相当。整个流程分学校依次进行，大屏幕实时投射分班结果，每完成一所学校，工作人员当即打印名单，由校方负责人、纪检人员及家长代表共同签字确认。为确保过程公开透明，区教育局特别邀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检监察干部全程列席，同时随机抽取近百名新生家长到场观摩监督。分班结束后，所有结果第一时间在各校校外公示栏公示。太谷区推行阳光编班工作已有多年，旨在从起点上维护教育公平，杜绝择班择师乱象。下一步，区教育局还将对分班后师资调配进行跟踪督查，确保每一名学生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义务教育资源。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6: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7: 日新又新，我赋予厨师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8: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9: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10: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9: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11: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9: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12: 提醒您，不会游泳的人溺水如何自救呢？首先，尽可能让身体浮在水面上，等着别人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抓拉浮的东西，迅速抓住，借力浮出

0: 水面。如果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来。换气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
1: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2: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1: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3: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来听歌吧。

0: 我们形容恋爱当中那些失去自我甚至有可能被 PUA 的人，流行说一句话叫做恋爱脑，那就是爱对方胜过自己。其实后来你会发现啊，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在爱某个人的过程当中迷失了自己，忘记了自己也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帮助别人爱别人这很好，但是它的前提是你要学会爱你自己。如果你丢失了自己，倾其所有去帮助另一个人，那么你所有的重心跟寄望都在另一个人身上，你交付他信任，也交付他决定和主宰你命运的权利，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对于命运所有的控制都应该来自自己，完成自己。如果有一个时刻可以跟随你的激情和内心渴望去做对你而言重要的事，那么现在也许就是那个时刻。不要把自己的需求放在最后，即便在你深爱的人面前。
1: 你背影在神某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发，孤单地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当初

如果生活里有些什么事我们常常提醒自己去做，就可以生活得很愉悦。有一件事情一句话就可以形容，叫做别再执着于过去。如果你错过了上一班车，就请做好准备搭上下一班车。如果你还在站台上哭泣，你很有可能会错过下一班车。所以当人执着于过去的时候，对未来并无好处。我们可以在过去当中跌倒流泪，爬起来总结经验，但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沉溺于过去。小情绪不值得沉溺，过去更不值得。

如果你在内心没有真正的认可自己，那么你也无法与任何其他人建立长期幸福的关系。这是如果要生活愉悦给你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停止向外界他人索取幸福。你必须先从内心了解自己，认识自己，你才可能挖掘出自己的价值和力量，在生活中创造稳定，稳定的生活，稳定的情绪，稳定的收入，并且和他人分享。在分享的过程

当中一定是基于那个稳定的有庞大包容力的你才可以分享。如果你是飘忽的或者是情绪不稳定的，你很难真正的跟他人分享有价值的东西。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燕姿2000年正式出道，就以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包括简单清新的气质跟独立个性，迅速走红。有人甚至形容她是新世纪歌坛的一道曙光。她常常用音乐来展示自己生活的真实和深刻。出道14年，发行13张音乐专辑，总有一首歌能和歌迷的青春对号入座。而且他的歌大部分积极向上，给人力量。那些留在青春记忆当中的歌，收获了一同成长的听众无限喜爱。

莫文蔚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开办慈善妇孺诊所，遇上当护士的罗惠德结成情近之缘。祖母罗惠德幼年时对黄老之学已有认识，替孙女取名文蔚是纪念为她启蒙的私塾。从小获得父母给予的优质生活及公书教学，培养他成了一位琴棋书画品学兼优的香港最杰出学生。父亲曾经出了一本书，叫做《给莫文蔚的健美汤饮》。莫文蔚也很崇拜哥哥，因为哥哥莫斯里就像一部活字典，问什么都能回答。家学渊源也给这位女歌手所有的创作和演唱带来狂野外表之下的深邃典雅。

如果你受到了伤害，有被伤害的感觉，请要给自己提供必要的空间和时间来疗愈，但同时也一定要记得要保持开放，和最亲近的人交谈，告诉他们你的真实感受，简单的将事情从你烦闷的胸口带到与他人的交流中，是你再次感觉良好的第一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感受更加开放，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我们会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有变得更好，为什么不能够很快地从伤痛中走出来，为什么还是陷在这样的痛苦中。但假如你对自己的感受更开放，你更容易接纳他们存在，他们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这种体验很真实。这样的接纳和开放有可能让你在更短的时间之内太欢新的感受。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要简单地告诉那些重要的人他们对你的意义，就可以给你的生活以及你所爱的人的生活带来真实真诚的喜悦。你不可能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只有少数人值得你投入时间和精力。确定那些对你而言非常重要的人，然后在他们身上付出真心、时间和金钱。请记住，你不需要很多朋友，你只需要确定自己有几个真正重要的朋友就可以了。

刘瑞琦花艺创作女歌手，代表作《房间》。2013年，因为雪地吉他弹唱周杰伦的《明明就》走红网络，受到关注。后来参加《中国最强音》，并且进入罗大佑带领的女生组，最终晋级全国12强。10月份推出了大热单曲《房间》。有人曾经这样形容说，睡觉之前听刘瑞琦已经是一种习惯，他的每句歌词都发自内心，每个音都饱满深情，每个现场都用心准备。这是个很安静的人，或许不善于表达跟讨好，但他的情绪都在他的歌声里。

周笔畅，天生的歌者，他有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声音，还有极强的控场能力，所以能够在舞台上极好的驾驭各类曲风，唱腔细腻和洒脱兼具，冷静和热情并存。而且他的声音极具特质，很难被混淆。他通透的中音像是有一股魔力，会让人过耳不忘。因为拥有自然的感染力和出色的乐感，为他的每首歌都带来独特的笔势光彩。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走红之后的毛不易常常被人誉为少年李宗盛，而给出这种评价的人都持有一个共同的理由，那就是在这个浮躁的被西方流行文化和音乐席卷的年代，他的歌真正唱到了人的内心。走红之后，毛不易迅速成为当年现象级的人物，他的音乐登上各大音乐榜单榜首，名字也出现在各个音乐颁奖里。短短几个月时间，从一个素人成为一个光芒闪耀的大明星，他无疑是成功的，而且真正的如张爱玲书中所言，少年成名。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市场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韦利安的一首《忽然》，这是今天的暖场歌。我想听到这样的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很有触动。人生很多的变化都不是慢慢铺垫好才来的，总是猝不及防的忽然降临，忽然分开，忽然就这样再也不见。可能前一刻还是安稳如常，那下一刻就被现实推到了一个陌生的境地。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总是期待生活按照我们自己的预想或者是设计和那个剧本在往前走，你会盼望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对等的回应，可是现实会常常给你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得到、失去、相聚和离别，本来就是日子组成的这个部分，对吗？今天我们说一说，你是允许一切发生吗？因为无常才是生活的常态。

一首很有情趣的小歌，来自徐婉欣啊，就叫《天会晴》。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是的，生活可能永远不会停留在阴雨天，再难熬的时候都会有尽头，所以我们不必要急着去催促天晴，只需要允许自己安住在当下的这个处境里就好了。很多时候时间会给出属于他的答案，你只需要好好的接纳住此刻的自己。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见意料之外的缺憾，很多时候我们的日子也没有办法帮我们勾勒出理想的模样。所以这个时候，当你听到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为你带来的一首《无话》，你会不会觉得会收获到一份内心的松弛感？当无常到来的时候，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会习惯苛责自己，反复的复盘，但其实你还可以有另外的选择。听听这首歌呀。

这个声音还能想得起来吗？好久不见的吕方，这是他的一首《亲爱的你》呀。真的好像一个温柔的老朋友一样，就这样在你的耳边，隔着这个时光，好像用音乐的方式正在劝慰你说，哎，亲爱的你，不要再反复的为难自己，世间真的有太多太多的事情，结局从来不是由单一的选择来决定的，你不是全知全能的。所以呢，你会犯错，你会遗憾，你会走弯路啊，这都是好常见的那件事情，无常才是生活的常态。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提醒您，家长应牢记儿童溺水防护八要点，不要让孩子私自下水游泳，家长时刻看护，坚持让孩子穿高质量的浮生物，要求孩子下水前活动身体，避免抽筋，在水中不要喂孩子吃东西，有可能被呛，教育孩子不要在水中互相嬉闹，防止呛水窒息，教孩子学习游泳并学习心肺复苏等技能，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4: 妈妈，你看船来了。
5: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4: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5: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

0: 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1: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I only want to know, I only want to be with you。这首歌我只想和你作伴。欢迎你回来，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想和你一起来说一说，我们是不是允许一切的发生，因为无常才是生活的常态。我们总希望离别会晚一点到来，可是生命自有它来去的那个节点，很多是不以我们的心愿为准的。我想这就是无常吧。所以面对这样的无常，我们需要做一些调整。这个调整就是你不需要抗拒这种突如其来的改变，突如其来的别离，你学会，对，学会允许一切发生，因为命运就不是由你来掌控的。

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很细腻很柔软的一首歌，来自沈依纯的《萤火虫》。我想这首歌其实很代表了他在自己音乐路上持续去探索的那样一种常态。一个歌手当然不能够被固定的一个标签困住，所以在他能够施展的范围内去尽情地拓展自己音域的空间，包括表达的那个维度，我觉得这是要给予他很多的鼓励和支持的。那这几年单依纯也会经由更多的音乐人来展现自己在音乐上面不同的把控，我们会听到一些负面的声音，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对于歌手这个职业来说，我们真的不要用一种单一的标准去限定他。不是说他一开始唱了一些什么样的歌曲我们喜欢，那么他日后不断地加入新鲜的尝试，我们就给予他否定。所以去接纳一个音乐人成长路上所有不同面貌的这样的一种尝试，有的时候会像我们接纳生活里所有那些不期而遇的变化一样，就是你要允许一切发生，这样成长才会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对吗？所以我们也给予这样的一些歌手的成长给予更多的包容跟鼓励，好不好？从前的他们是什么样子的，现在的他们又在做着怎么样的调整，我们听听看这首歌是怎么说的，给从前的自己。

说再见的时候认真一点。我们的节目又要再一次的说再见了。这是来自陈楚生和陆虎的《给从前的自己》。我想这首对唱可能不只是一个人劝慰从前的自己，更像是这两个人历经起落的老朋友彼此的陪伴，互相宽慰的那

0: 开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儿子，你在干嘛呢？
6: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5: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6: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5: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6: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7: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8: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9: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8: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

0: 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1: 今年高考录取季，一个现象引发广泛关注，多地高职院校投档线超过本科线，部分民办本科却出现明显缺额。面对这一反差，有人担心本科不香了，学历是不是贬值了？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0: 每年高考录取季啊，总有各种热搜能够刷新大家的认知，这不今年又来了一个。一般来说呢，大家固有的认知那肯定是本科比专科强，能读本科那肯定不选高职啊。但是今年呢，画风还真是有大的反转，不少地方的顶尖高职院校的投档线直接反超本科线，不少热门的高职专业比普通民办本科高出几十分呢。另一边呢，很多民办本科院校，哎呦，愁眉苦脸，三轮征集志愿主动降分录取，大把名额无人问津，缺额数量触目惊心。这一幕一出啊，网上就炸开锅了，有很多人忍不住感慨，说难道本科彻底不香了吗？其实不能这么说啊，首先必须得看清楚，这次高职分数线反超本科，这不是什么学历贬值，也不是本科衰落。说得更具体一点，不是所有的高职都能逆袭哦，也不是所有的本科都没人要哦。逆袭的都是什么高职啊？那是清一色的公办双高院校，主打轨道交通、集成电路、智能电造、医护电力这类硬核刚需专业。这些学校啊，实训设备拉满，校企合作成熟，毕业了就能对口就业，有的热门专业甚至直接绑定工作。而遇冷的本科呢，大多是办学质量一般、专业同质化严重的民办本科。这些院校呢，常年打着就是主打的专业啊，都是经管啊、土木啊、外语啊这些饱和专业，课程内容陈旧，实操能力薄弱，最大的优势啊就只剩一张本科文凭了。那放在十年前，大家报考大学那标准非常明确，先冲个本科再说，那不管是啥学校哈哈，什么档次的，是本科就行，只要是本科文凭就觉得好像前途无忧了。那个时候的社会招聘、考公、考研，本科呢是个硬性门槛，专科呢处处受限，哪怕专科的专业再好，实操能力再强，也没有人愿意选。但是现在你看，时代变了，年轻人和家长都学会算账了，而且算的是一笔实实在在的性价比总账。咱们算一笔最真实的教育账啊，多数民办本科四年学费、住宿费、生活费，这一顿操作下来起码得20多万吧，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可是不小的开支了。那关于这个新闻，人民网也有个评论说的挺好的，我觉得是一针见血呀。人民网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当大学生不再稀缺，仅凭一张文凭已经越来越难以直接兑换理想职业和社会回报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当考生面对本科和高职的时候，他考量的已不只是学历层次，还包括未来发展的成长性，这绝对不是学历无用啊，而是青年人的教育决策已经刺破了学历崇拜的面纱，变得更加务实和多元了。各位，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以前大家觉得本科是体面退路，现在呢，很多人突然明白，没有就业支撑的体面，那不踏实。这或许啊是今年高考报考最核心的变化。哎，就算是上个本科，毕了业之后，这儿也找不着工作，那儿也找不着工作，在家一待待两三年，你说这体面？这是体面吗？大家不再盲目追学历头衔，而是紧盯就业实效，更务实了。一边呢是产业急需技术工匠，岗位多，缺口大；一边呢是部分普通本科专业过剩，毕业生扎堆内卷，就业极难。供需错位的现状啊，被考生用志愿填报给修正过来了。当然，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说过度美化高职，更不能说就此就唱衰本科。本科教育在科研创新、学术深造等领域的优势那依然是稳固的，整体薪资它也是相对稳定的。关键在于什么？教育评价不能脱离产业需求来自说自话。这次录取的反差淘汰的不只是本科学历，而是那些学费虚高、专业滞后、就业拉垮、只会靠文凭收割生源的低效教育模式。 那对于普通家庭的考生和家长来说，这场报考变革呀，也是一次重要的认知升级。报考志愿再也不用为学历论、为头衔论了，不用盲目纠结本科专科的名分，分数有高低，选择无优劣，适合自己，贴合市场，能学到真本事，能安稳就业，就是最好的选择。说得更具体一点，与其为面子挤入本科冷门专业，不如为里子扎进高职头部赛道。总结起来讲，无论本科还是专科，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真正值得追问的从来只有一个，那就是教育能否让知识转化为能力，让所学回应所需，让每个年轻人都能凭借不可替代的本事，在变革的时代里站得稳，走得远。这正是志愿填报看现实，放弃本科上高职，不恋虚名图体面，学好本事更务实。

0: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2: 重罚。
3: 对，今天我们定的关键词呢是重罚啊。首先说一个必须重罚的事儿：汽油还没流进油箱呢，钞票已经从口袋里悄悄溜走了，咋回事？最近呢，在内蒙古一家加油站，车主啊，那个旋枪，就是旋枪都没有接触到油箱呢，那加油机的金额和升速就开始哒哒哒哒哒哒往上跑了。当地监管部门连夜封存了这台设备，展开调查，最终呢，找到了症结所在。当地相关部门给出的说法是这样的：加油机双层软管内层管壁存在隐蔽裂痕，作业时油品渗入中空夹层，形成压力差，由此产生提枪走字现象。哇，这段回复措辞严谨，专业术语到位，漂亮。回复的漂亮。这个解释各位你认同吗？有些人可能还听不懂啊。听得懂听不懂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放眼全国空枪跳表它可不是个案。哎，难道每一个都是硬件出了问题？每一个都是什么加油机双层软管内壁存在隐秘裂痕，作业时油品渗入中空夹层形成压力差，于是产生提枪走字？好专业呀，这段回复，哇，像论文一般的语言，听着感觉没毛病，就是这枪有毛病。查出来了就说枪有问题，没查出来呢，要我说这种事儿啊，只要查出来了，甭管它什么原因，都要重罚。那加油站里边的那加油枪那还了得，内壁往出渗油，存不存在安全隐患？在这种时候还是出来这么说那么说有用吗？让违法成本要高到让他们不敢伸手，只靠批评教育罚酒三杯解决不了问题。在网上胡说八道甚至恶人先告状，各位你说这事儿是不是也得重罚？最近呢，杭州女子王某某在网络发帖说，她在小区电梯内啊遭到了男邻居李某某的猥亵，被对方啊顶撞推倒了，自己啊反抗，哎呦，划伤对方之后竟然被男子索要5000块钱的赔偿，好冤呐。还称啊，我还被警方留置了一夜，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若女子受伤害的形象马上立住了，众多网友纷纷开始在评论区里边跟帖。可是结果呢，当地警方澄清，两人因为宠物狗引发口角，发生言语争执和肢体拉扯，不存在什么猥亵推倒的行为，那电梯里边都有监控，看得清清楚楚。警方通报明确，王某某在网络发布与客观事实不符的信息，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已依法立案调查。你动不动就说别人猥亵，这帽子戴的可够大的。这种人呢，颠倒是非，信口开河，已经违法了。哼，等待他的那肯定是法律的重罚。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为了流量胡编乱造，是不是也得重罚一下？最近呢，在宁夏银川，一名男子啊，临近店家马上要关门的时候去就餐，哎，遭到了拒绝，竟然当场掀桌子，哎呦，吓坏了旁边的顾客和路人呢。哎，你以为这是真的吗？错，假的。这个饭店的店长张女士啊，后来就说了，这事儿呢，是自己和运营啊策划演绎的。马运营呢，我天，把你这运都给。

0: 你弄没了吧。视频呢没有标注为是演艺内容，店里业绩不好，快关门了，生意也不好做，想养活大家才出此下策，就是希望这视频能火。哎，是火了，火了，但是效果呢，适得其反呢。虽然说这个逻辑我能理解，但是我真是不赞同啊。一家餐馆经营困难，你不想着打磨一下菜品，反倒自编自导掀桌子大戏，这能有用吗？难道你掀桌子了，有了流量了，顾客就会来吃饭吗？短视频时代呀，流量不等同于良方，靠冲突剧本换来一时热度，来得快，散得也特别快。虚假剧情一旦戳穿呐，店铺输掉的是口碑和信誉，反而把自己啊也推向了更被动的境地。小孩子带的那个电话手表啊，发布一些乱七八糟的信息，大家说该不该重罚？最近呢，一则关于小天才电话手表健康监测功能的争议在社交平台引发广泛关注。一名身高1米67、体重50.5公斤的女孩被手表系统判定你偏重了，并标注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生。1米67的女孩体重101斤，这偏重吗？还超过了99%的同龄女生，没见过这么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这个结果不仅和医学常识严重相悖，更暴露出了儿童智能设备健康算法的缺陷。你在那顺口胡诌，关键是你知不知道这会造成多少青春期的孩子的焦虑，会造成他们畸形的审美。真的，各位，我听啊，现在身边有的朋友都讲啊，自己这孩子就愣是现在动不动就不好好吃饭了，一问为啥呀，就说要减肥。那孩子明明不胖，正常身材，非得要减肥减肥。这说明什么？说明在这个孩子的同学中间已经诞生了一种畸形的审美，他们就觉得瘦瘦瘦，一再的瘦下去，瘦成皮包骨，那就是好看。那你说他们的这种思想认知是从哪儿来的？还不就是像小天才这电话手表系统当中的这种胡说八道给带偏的吗？孩子嘛，他不就正是价值观形成的时期吗？你这个时候谁有一种主张让他觉得哎呦，好像自己没听过，觉得挺新奇，更多的同学一起跟着一起哄，好，就固化成了他们内心当中要去恪守的价值观了。于是他们开始在行为上就开始虐待自己了，不好好吃饭。那你说正是上学用脑费体力的时候，他不好好吃饭了，那影响的不仅是身材啊，不仅是生理健康啊，你说那学习状态他还能好吗？能量都供应不上了。所以说现在你说这孩子啊，这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各位，我们这代人当这个家长啊，可是真不容易，这风险太多了，处处都是坑啊。你说啥玩意儿不是跟我们作对的？弄个平板给他去打打卡，弄一点学校这个提交那个提交的电子作业，结果呢，那平板上这一刷那一刷，动不动就弹出各种这样那样的广告，还弹出那些青少年少儿不宜的那些画面和镜头，你防不胜防，你没办法防，只要是联网了，那乱七八糟的东西它就往出蹦。这网络世界啊，无序的发展，真该好好管管了，不然真是毒害下一代呀。你说这破手表用权威的口吻告诉一个明明体重身高比例正常的孩子说你偏重，还超过了99%的同龄人，你给这正值青春期的女孩一下子就会造成一个多大的心理压力呀？你给她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暗示？你到底要让她干什么？相关算法是否存在缺陷，是否需要修正，有待进一步核实。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小天才各种手表，那手表里边啊，各位啊，人家也有封闭的朋友圈，人那朋友圈还不像咱微信朋友圈呢，你要是加孩子一个好友，什么孩子发朋友圈你也能看着，人家小天才电话手表里朋友圈 那和我们完全是另外一个平行世界，那我们根本进不去看不着。那这些孩子们在小天才朋友圈里边，在电话手表的朋友圈里面，各位家长，你有空了你举个手，你说说是不是你会有的时候看到他们的一些交流内容，你就感觉有些触目惊心，后背发凉啊。相关算法这种缺陷和漏洞可得重视了，谁会重视呢？有关部门。这件事留下的思考远不止一台手表的算法对错。当智能设备越来越多地介入儿童的健康管理，谁来为这些算法的科学性背书啊？你指望这些大平台？你指望这些智能设备制造的商家？那不现实。为啥？它不符合人性。不要研究人，你要关注人性。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最近呢，德芙官方旗舰店发布的一则短视频内容引发争议，被评价为三观不正。短视频具体文案是啥呢？跟男朋友要了很久的德芙七彩礼盒，也没给我买。今天趁男朋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了，驾车2小时送了过来，很甜。引发争议后，客服先是回应，视频内容是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后来呢，品牌深夜又下场道歉，无非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些话，第三方运营团队创作并发布的，没有严格执行品牌方的内容审核流程，下架视频，完善审核机制。还什么没有严格执行品牌方的内容审核流程，我就不信了，第三方包了你们这活，这东西发布之前不给你们看，撒谎都不脸红啊。还德芙，德芙，你这能靠你这能以德服人吗？你这德哪儿去了？德粉转路了啊，还入口丝滑，你这锅甩的比谁都丝滑。这案例背后啊，有共性问题，各位，现在多数大品牌的内容生产呢，已经外包给了第三方创意公司了，这些团队为了 KPI 往往优先追求话题度，各位，只追求话题度，他才不管三观正不正呢。而品牌方的审核流程，嗨，流于形式，就审核的人他到底能不能把这个视频看完都不好说，可能刚发过去他看有这么个文件，直接就发了一个一审，最终导致三观不正的内容过线了，类似的问题接二连三，该引起重视了。再说另一个广告啊，有网友发布视频说呀，在山西有一处公益广告画面出现了多处明显错误。视频当中呢，广告上写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靠你靠我靠大家的字样，但是画面当中有行人的头和脚的方向都不一致啊，头朝前脚朝后。同时呢，一名环卫工人手持的垃圾袋中啊，竟然穿出了一把扫帚。广告下方还写有着临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宣。此后管委会回应说，是由广告公司啊，这个第三方，哎呦，就是第三方，这第三方怎么这么可恨呢？你们这些个第三方啊，真是给人家甲方出难题。你看人家甲方就是有钱，什么什么东西都给你外包了，都包给你们做了，这么信任你们第三方，你说你们这个第三方怎么就那么不长心呢？让他们审稿的时候就不能提示他们，你说哎，这可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啊，你们看看那个人的头和脚有没有反，领导你认真看看啊，你下一次能不能留言时候写的像我刚才说的这么具体。人家领导忙，那管委会的领导一天那管多少事儿呢？你要不是认真提醒到这个份儿上，那人家工作压力大呀，实在审不过来呀，好辛苦。又是你们广告公司，真是把人家管委会的领导害得不浅呐。你说这要是影响了人家的年底评优，这要是影响了今后人家的仕途升迁，你说你们这第三方广告公司，你这棍你背得起吗？你啊，把那锅底灰人家不都全都抹你脸上。你说这种错误，你让人家管委会的领导肉眼看，那管委会的领导肉眼多辛苦。不说了，领导太辛苦了，我不能再给人家施加压力了，是不是？像沈腾演的那个小品一样，哎呀，马处长，马处长，先从自己算抓起吧。好，各位，今儿就跟大家先讲这么多了，拜拜。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现在正在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今天呢，也带来一期和色彩有关的节目，色彩缤纷的调色版，等你来欣赏。第一首歌，红的、黄的、橙的、灰的，彭佳慧带来。
1: 有红色、黄色、蓝色、紫色，好多好多鲜艳的颜色，一直到现在我才知道

初听呢，这个颜色呢是有点闹，橙色暑假。其实侧田和杨千嬅的声音呢，平时也不是会觉得特别喜欢。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歌词，歌词是一种对童年的呼喊。毕竟是在作业繁忙的今天的时代，大人们一定都很感慨，他们的童年是那种天天和太阳拥抱的暑假。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 Coldplay 带来的 Yellow， 一首百听不厌的英文歌，歌词简单，旋律又舒服，即便听了很多次也抗拒不了它的魅力，黄色 Coldplay。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绿袖子是很早时期的作品了，这次袁若兰带来的演绎依然是一首风格非常明显的歌曲，一起听听看，我就想说听起来很舒服。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选择的是这首《绿光》，是孙燕姿快歌中的经典，不多说了，因为很多朋友喜欢听到那首歌，也喜欢听到那种快乐旋律，乐观的召唤。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夏在这边和你继续边走边听。现在带给你的是来自草蜢组合的这首《倾城》。我不知道大家对草蜢留下的是什么印象，就这首歌而言呢，我非常的喜欢，也不再是嬉笑的风格，而是绝对的纯净。十七岁那年的小镇，仰头看见的天空，成了我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青涩，那么纯净。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8: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7: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9: 我马上去。
7: 利用你的担忧。
8: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7: 来骗你上钩。
9: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0: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7: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9: 真的，
7: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8: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7: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蓝色也从来是一抹很淡淡忧虑的颜色。接下来要带给你的两首歌呢，都和蓝色有关，分别是许巍的《蓝莲花》和温岚的《蓝色雨》，都是经典的歌了，从少年长大成为男人或女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你记不记得昨天飞过草坪的紫蝴蝶翅膀摆动了几下？你记不记得昨天我们在分开瞬间的拥抱心跳的速度呢？或许我们都在奔跑着，那么快还来不及回味身边的风景。有关紫色，带来齐秦的这首《紫雨》。

孟蔚的歌一直很喜欢，如果说那首百听不厌的阴天是对爱情的无奈和解脱的话，那这首黑雨就表现了一种对爱死死纠缠的心情。黑夜漫天覆盖，我们都逃不开，那么你还愿意牵起我的手吗？在这最后一刻，有关黑色带来孟蔚的这首黑雨。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走到尾声的时间到了。最后带来的是陈奕迅的这首《白色球鞋》，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7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0: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7: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

0: 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呢，请到好久不见的超级小包总来分享马来西亚东部沙拉越州的旅行经历分享。关于沙拉越的首府古晋，他说去之前和去之后感受的反差还挺大。
4: 他没有像我想咱们想的，哎呦怎么不好，落后啊什么的。古晋的高楼大厦也好，它的这个城市发展度反而比沙巴还要更高一些。真的是这样，
3: 相比之下，沙拉越和沙巴的话，其实是沙拉越的古晋这个首府来的城市化的或者说现代化程度更高一些。
4: 对，他们的那个政府机构啊，然后就那种大金顶的，我后来还专门拍了一下，特别漂亮。然后包括他的那个这个叫婆罗洲文化博物馆，就整个那个博物馆的那种金顶啊，特别特别好看，就是从无人机上看更漂亮。然后呢，在古晋还有一条古晋河嘛，穿城而过的古晋河，在河上你可以就是到了快日落的时候可以坐那个游船，然后呢沿着这个就反正沿着河吧，就带你看看两边的风景。出了城市基本上就是风景就是纯那野生了，旁边有一些船屋啊，水上的一些小屋啊。然后呢，但是城市那一段还是非常，人家也有什么这几个喜来登啊什么，就是大的这种五星级的酒店连锁，非常的漂亮。所以整个这个城市给我感觉它的发展度还是挺高的。而且最惊艳的是这次我还喝到了一个就是当地特产的咖啡，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全世界各地去追豆子的人。然后在这儿呢发现了一种叫 Liberica，就是这个东西在我的字典里根本就不存在的。
3: 你先等一下，因为说到咖啡这件事情，我们又要拉回在五月份的时候在西马那个咖啡的经历。因为大家如果去过西马，尤其是去过怡保的朋友，其实是知道白咖啡这个故事的。对，因为在怡保几乎一整座城市的主街的半条街都跟白咖啡的历史是相关的，极其衍生品。
4: 也加上那家 Old Town 是吧，就老城咖啡的。
3: 对对对，然后又盖成了博物馆，楼又很有的这个故事，然后里面也很好逛。但是咱俩喝完白咖啡以后就是一致认为说，白咖啡可能更多的是存在于那一代下南洋的华人的记忆当中。
4: 对，
3: 就是是有情愫在里面，有故事在里面。但是你说跟咖啡本身它的口感契合吗？只能说不太符合我们当代人的需求了。
4: 情绪价值给的非常高。
3: 对，因为你去喝到当地的白咖啡，其实喝的是故事。
4: 哎，喝的是当地的一种文化和历史传承。
3: 对，
4: 这个东西你说具体就是以豆来讲啊，这个东西反正我们俩喝完就放。
3: 因为是当年它有它的历史的条件，有它的自然环境的约束，就是你豆子需要漂洋过海，你隔了很久，然后生活条件也没有那么好，你存了很久，它一定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味道出来。
4: 这叠了多少甲了已经？各种往上叠 buff，
3: 要不你需要把用牛奶呀、糖浆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去掩盖它不好的味道，
4: 甚至炼乳呀，就是类似于这些东西。
3: 对对对，
4: 所以呢，那个就是喝过的朋友懂得都懂啊，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情绪价值给的很高的这么一个。
3: 对对，
4: 所以呢，这个我是对于咖啡豆我是很追求的。
3: 所以一度我们以为马来西亚可能就没有特别好的咖啡。
4: 我曾经多很多度我都是这么以为的。
3: 但这次打破了你的这个。
4: 对，这个所以我说这个古晋这个城市给我的带来的就是真的很惊艳的一种感觉。然后呢，不光是它的城市发展度，这个城市很漂亮很干净，然后它有很多的这种多元文化融合，还有就是像这种像什么咖啡啊，因为利比利卡其实这个豆子如果你去分的话，世界三大咖啡就是咖啡品种最大的咱们都知道阿拉比卡，然后像罗巴斯塔、罗布斯塔，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小众，我问了我一个咖啡师的朋友，他跟我说利比利卡在全世界的产量可能只占百分之几的一个很小的比例，就是说有，但是呢我们平常很难喝到，因为基本上现在全都是阿拉比卡。
3: 对，
4: 你像那个云南那边有那个混种的，像罗巴斯塔、罗巴斯塔，就是这些倒是有的，但是呢你说利比利卡这个很少见。哎，这个东西可巧不巧就在沙拉越， 沙拉越有一地儿叫梅里，我说啊，那地儿是有雪山嘛，然后人说哎，还真是挺高
3: 啊，好多名字都跟中国有异曲同工
4: 啊，他也就是翻译过来就其实就译音嘛。然后呢，那个地儿呢还真是海拔升高有点高，是山地来的。
3: 嗯，
4: 然后在那个
3: 大部分的古晋周边的山地都叫做丘陵，
4: 哎，
3: 算不上是山的程度，但是那个梅里就是
4: 有一点高，有点高海拔
3: 了，
4: 有点小高海拔了。
3: 嗯、
4: 你想在热带地区又有小高海拔，大概2000吧，就是反正就不是那种真正的高海拔。
3: 明白。
4: 所以，但是呢，那个地方的海拔足够高，也就让咖啡豆的风味能够足够的长进去，当然
3: 有一些层次感了。
4: 对，当然这都是附加的啊，就是这个地儿产利比里卡，我们知道了。OK， 还需要一个很好的咖啡店去把它烘出来，所以在古晋，当时我说，哎呀，下午有一天下午正好没什么事儿，我说那个问当地人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两家好咖啡店，人家就给我真的推荐了一两家，就一共两家，然后我呢就看了一下，就是真的是靠自己的就吃货雷达，当时感觉了一下，我觉得这家吧，因为这家的
3: 两家离得是很远吗？
4: 两家离得都很近，我们就住在老城区里边嘛，就是然后就是那家就给我的感觉，就莫名的可能。当然也搭上它离我酒店更近，近了可能几百米吧，然后我就选了那家，就很幸运的选中了，因为另一家的名气更大，也有点像咱们之前喝的白咖啡的那种套路，它是一个老华人在那儿开的，下南洋开的，然后它的故事历史很悠久，它的豆子品种很多，我有一个朋友去了然后就后悔了，然后他跟我说，哎呀，这个不太好，然后第二天我就带他去了我去的那家店，他说哎，这比那家好多了。所以呢，这家就是当地人现在我，因为他们可能并不知道，很多人推荐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家，可能他只知道这家可能在当地的口碑还不错。有的人不喝咖啡，因为，但是我喝完以后我觉得非常惊艳，在哪儿？他把那个豆子烘的香气、酸度、甜度很合适，而且同一种豆子有三种处理方式。
3: 哦，
4: 一个是密处理，一个是日晒，一个是水洗，然后。我这么爱喝蜜处理的人，我肯定先喝了一下蜜处理，但是呢那天赶上他的咖啡师不太，就是可能咖啡师没在吧，然后那个带班的冲的就没有味道，特别风味给冲出来，已经很惊艳了。然后第二次我再去的时候，他的应该是咖啡师在，然后就给我冲了一个日晒，我一口下去，我说哇，这个味道风味太足了，很惊艳。而且呢他我当时我们一块去的几个朋友，他们说喜欢喝那种深烘的，不喜欢喝那种哎非洲豆的小酸水，我说我就爱喝小酸水。
3: 对呀、啊，这是对于咖啡豆是否新鲜的一个很直观的感受。
4: 对呀、啊，然后我说这你才能喝出香气，当然这个争论就放在一边，
3: 没关系，是个人喜好，
4: 哎，暂时不提。后来我就强烈的带他们，我们在有一天下午就自由活动的时候，在城市漫步，因为我们去的那个博物馆就在他旁边，然后我说来吧，就一起喝去。然后喝完了以后，他们都对这个豆子的评价都还不错，
3: 所以属于是那种老少咸宜，大家都能接受的。
4: 对，而且各种风味，对各种风味它都很平均。这个，所以这款豆子表现得很好，它没有，我认为就已经有一点酸度在里边。但是呢，喜欢喝深烘的朋友，哎，也能接受。他也没有说，哎呦，我不行。就跟那个，因为非洲豆只有一种很明确的，就是它的口感就是带
3: 酸，
4: 对，偏酸。这个口感它就很中，可以算是比较。中和的，比较温和的口感。然后呢，整体来说，我还带了一些豆子回来这次，因为实在是觉得太有意思了。然后所以这个豆子它真正的我认为它的水平可以说是惊艳到我了。而且呢，如果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在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像我一样，我如果这个豆子我都没喝过，我一定会想尝试一下。所以在这儿竟然还能喝到这种。算是沙拉越特产的一种豆子，然后在古晋这家叫做 Moon and Sun， 就是
3: Moon and Sun，
4: 对，日和月可能。所以后来他就说那个这个店呢，而且还挺曲折的，说当年刚开的时候在附近的那个就是老城区的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刚开不到一个月，你想他投入了很多店面装修，然后包括买咖啡机，结果刚开业没到一个月就一把大火给烧毁了。但是呢他们其实还挺觉得当地人还挺觉得挺可惜的，没想到呢这家店还是比较顽强，又在这个店又开了新的店面，又开了这家小店。所以呢他们就是在我的高度评价下，然后当地人说如果他们不开了，我们可能就失去了这个更好的展示这个豆子或者展示沙拉越的
3: 这个机会。就当地人也认可说我们原产的这款豆子是通过这家店的烘焙
4: 那倒没有，这是我给他的高级评价。但是呢，他们的当地人就知道这家店的整个评价还不错，
3: 嗯，
4: 然后呢反馈还不错，
3: 嗯，
4: 然后我就去了以后，我给他的评价就更不错了，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嗯，可以说他这款豆子可以代表沙拉越的另一个文化名片，
3: 嗯，
4: 就是喜欢喝咖啡的朋友，我真的推荐你们去看一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这家也是我在十二月发现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惊喜的。我后来因为我那个酒店离那儿特近，
6: 又去了好多次。
5: 对，我基本上每天下午，只要是我们中间有那个空档时间，我自己溜达着15分钟就到那儿，然后就中间扫扫街啊，拍拍照什么的。
6: 因为其实如果能够在你出行的目的地找到一家和你调性和品味的一家精品咖啡店，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5: 对，
6: 大部分时候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要么就是自己带上一些，比如说挂耳，
5: 对，自己带的口粮，
6: 对，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的。或者就是说你住的地方或者你去的地方有一些连锁咖啡，它至少品控是 OK 的。
5: 懂的都懂啊，就是我们也没得选的时候，就会那几个。尤其是我们有时候出去行程也可能也比较长比较累的话，那你需要一点咖啡因，然后提提神啊。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你说的这种无奈，我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的无奈。
6: 我都不觉得这是无奈啊，就是这是我的日常生活
5: 啊。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无奈。这种感觉就好像比如说我天天加班只能吃泡面的那种无奈一样。
6: 对，
5: 因为我对咖啡就是非常追求，我们每次出去，包括上次我们去，我都是自己确实带着口粮的在，就结果这次我这次带的口粮全带回来了，就
6: 没用上，
5: 因为我才喝了可能我比如说我带了10包，我喝了也就2包，然后直到发现那咖啡店之后，我就每天都不用口粮了，我就直接去他们家喝不完，我还可以打包一包，我还可以打包一杯，然后搁到小瓶子里自己带回去。
6: 他们家是不是也可以？卖那些就是小包装的，比如说250或者125克左右的咖啡豆，烘好的，
5: 对对对，
6: 带回来，对。
5: 当时其实没有的，后来我给他们聊出来，我说不行，我一定要这个，
6: 得要这个产品。
5: 对，他们有一款豆子在卖，然后呢，我一喝，我说这也不行，我要喝那个，我要你必须今天那个，我说你必须给我装上。
6: 你看，这就是马来西亚旅行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当然了，包子是因为他语言没有任何的障碍啊，大部分的人去到马来西亚也不需要担心有语言障碍这件事情，
5: 对，
6: 就是中文你可以横行无阻。
5: 对，我这个全程沟通说的都是中文，因为这个古晋有很多很多华人，还有很多说中文的，你甭管什么族的，特别有意思。你就看着那个长得什么什么皮肤什么颜色的，哎，他都会说点中文。
6: 因为其实华语的这个教育在他们那儿是融入到日常生活
5: 的。哎，也对，他们也会有很多的这些华文学校等等的，所以在那儿的话，我这些去包括沟通的时候，可能开始我点的时候还用英文，后来结果那个。我就看那个小姑娘就跟后边那人就嘀咕，哎，她说什么？我说嗨，你会说中文啊？我说别，
6: 整得我还挺紧张，
5: 整得她还挺紧张。我说嗨，那我说直接用中文沟通，哎，这一下就更顺滑了。所以呢，就有很多的，就是包括就是我说，其实很多老年人或者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啊去的话也没有什么压力，因为在古晋我基本上溜达。它有的标可能是有英文啊，包括那些可能当地的文化，它有一些英文解读，但是你很容易就能在附近找到会说中文的人。你就算你需要帮助，你也很容易能找到，因为那边的华人的这个咱们说数量占比例也是非常高的。哎，这个就是人家本来没给我这日晒豆，我说这个你就帮我装点儿，然后他说那你这样，你明天来。我们给你准备那个，它有那个，其实它有机器，然后就包装，它那个豆就是
6: 它有一个透气孔的那种，
5: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我说你给我包一点，然后就等于我就买了一包回来，就是说作为纪念也好，然后我自己喝也好，就是真的是太喜欢那个味道。
6: 其实现在大家出去这个出行的时候，能够往回带的所谓手办有很多种类型，像咖啡豆也是一个很好的能够拿来自己留作纪念或者给朋友分享的一种礼物的方式。
5: 对，也算一个手信吧。
6: 对，当然算，因为咖啡豆这个东西它就是代表当地风物的，气候，
5: 对，
6: 然后人处理这个豆子的性格， 所以人的性格也包含在里头了。
5: 对，而且这个东西它还有一个就是小小的不一样在哪儿，就这个东西真的是本地产的咖啡豆，然后是由本地的一家很不错的店把它给，就是烘焙很重要，
6: 所以就是地理、自然、人文都包含在这个
5: 豆子里，都包含在这豆子里了。哎，你这么说我后悔了，
6: 应该
5: 多买
6: 多嘛。然后它那个包装，
5: 对，
6: 有的店它可能已经有这样的意识的话，它可能会在包装上也带有一些自己的本土的特色或者 logo 的东西。
5: 哎，对，其实他们

0: 还没做到这个，他们真的是一家我认为很低调的一家本地小店，他们还没有，可能我认为啊，在我看来，他真的可以把这个当成一张名片打出来，
1: 当然
0: 很不错。但是这个我认为能在原产地和他自己的烘焙给你加工出来的这种一条龙出来的东西很少，因为我之前去过很多原产地，就是我们这儿确实产豆子，
1: 但我们不会烘。
0: 对，
1: 就是我们烘的不好。
0: 哎，人他不会说我们不会烘，他们说我们这刚好，哎，我们刚好有烘好的豆子。我说那太好了，来尝一尝吧。一尝，哇，当时就放下了。我说这个你要不你不烘的，就是还不如买生豆子呢。就是他有他，因为就是他产咖啡，并不代表
1: 他会烘。
0: 哎，他会烘，他种咖啡种的好，或者说这地儿它的海拔、它的风味足，不代表他们烘的也好。
1: 对，
0: 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加工体系和加就是
1: 逻辑。
0: 对，就好像这鱼长得特别好。但是呢，你说，
1: 他
0: 不会做，或者他不会给你收拾，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一模一样的意思，跟咱们做中餐是一样的。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是很惊艳的，因为这个豆子本身很小众，它的产量，这回我知道大概数据，就是在全世界全球它的总产量占不到10%，非常小众的一款豆子。
1: 所以它也大概率不会去出口到其他的国家，你在其他地方就也就别想着说我能喝到来自这个马来西亚沙拉越的这个地方的咖啡豆了，
0: 对，
1: 就不太可能。
0: 所以这个手信就更有它的这个，我认为它的意义代表。
1: 为了这一点，你可以再去一趟沙拉越。就是谁成想，今天小包子来说沙拉越的时候，初衷是为了去看原住民和阳光海滩加上热带雨林的，结果呢，让他记忆最深的是来自本土种植且烘焙的咖啡豆，
0: 对，本地的一个咖啡豆，而且这个背后好像还有一些故事，就是当时其实是一个华人老板去帮助当地的原住民去种咖啡，他认为这个是一个
1: 助农，
0: 哎，还助农，然后他觉得，当然人家也挣钱啊，人家也不是纯那个就是学雷锋，但是这件事儿是一个就是所有的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三赢的一个好局面，就是既弘扬了当地的文化，又发展了当地的经济，然后其实原住民也挣到钱，他也挣到钱，
1: 对，
0: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一个好的结局
1: 局面，
0: 对，好的局面。然后所以这个故事其实你听完故事你就觉得哎更有意思了，它是就是因为本来这东西就在原就是在山里长的，就是原住民去加工的这个豆子，所以呢这个再加上他又把这个做成了产业链，然后再把这个豆子运出来，因为没有它的话，这个东西还保存在一个半原始的状态，就是如果没有那些水洗工厂的话，我们现在大概率还有很多在非洲像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很好的豆子我们是喝不到的，因为它就保持在山里的那种野果的采摘的状态，所以有这些水洗工厂我们才喝到。哎，他这个就做的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哎，就挺有意思的。
1: 那如果让你用最后一点时间来总结一下这趟去到东马沙拉越州以古晋作为一个核心点的这趟行程的话，你建议大家如果这么安排，去分布多少天会比较合适一些？
0: 我觉得，如果是你的行程相对比较紧凑一点的话，你可以安排3到4天。就是把它周围几个比较经典的景点全部玩下来。
1: 我刚刚看到古晋是有国际机场的，但是从国内有直飞的航班吗？还是说必须也要去到东马都得从雅比入境？
0: 现在都还没有，但是呢古晋人家自己上个月刚刚开通了那个博罗洲航空，就是他们自己的古晋自己的航空，然后呢现在他们如果我们要去的话，大概会从吉隆坡转机，或者从咱们他说隔壁那个亚庇，就是沙巴的那个首府，去从亚庇转机。我这次回来呢还更玩了一个别另样的，我从那个新加坡直接转机飞回来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我等于如果你正好喜欢新马泰或者这些文化的话，您就多一国家也行，
1: 是
0: 就是新加坡现在也对咱们也签证完全的没有任何压力的，
1: 对，
0: 所以呢你就可以加一国家。
1: 好的，谢谢小包子。
0: 好，谢谢，
1: 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5: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6: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7: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

0: 产品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1: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3: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为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你说吃火锅、吃烧烤吃多了之后，总感觉腻腻的，这个时候就想来喝点能够解腻的小甜品。那么在我们古代呢，有没有这样一个解腻小甜品呢？你还别说，还真有，就是古法酸梅汤，不仅能给你带来酸甜的享受，还能帮你解腻解烦忧。那怎么做？今天就来教给大家这个传统的饮品制作方法，让你轻松在家也能享受这份清爽。
4: 要准备的食材有普通乌梅、烟熏乌梅、乌枣及黑枣、山楂、洛神花、甘草、橘皮、桂花。
3: 第一步，先把这些食材都洗干净了，别让那些灰尘破坏了咱们酸梅汤的口感。洗好之后就来一个冷水浸泡，这个步骤特别关键，能让食材的味道更好的释放出来。泡个大概10分钟左右就行了。这个时候呢，先别急着煮，等味道激发的差不多了再动手不迟。好了，现在可以煮了，但是要注意啊，一定要用玻璃锅或者砂锅来煮，这一点千万别忘了，因为酸梅汤是酸性的，如果用金属锅来煮，到时候会有一股铁腥味，就可糟心了啊。所以说呢，为了咱们酸梅汤的口感，还是老老实实的用玻璃锅或者砂锅来煮吧。水呢，当然是用纯净水了，这样煮出来的酸梅汤更加醇香。大火烧开之后，根据咱们的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冰糖，喜欢甜点的就多放点，不喜欢甜的呢就少放点，然后慢慢转小火熬个30分钟，让所有的食材都充分的混合在一起。哎呦，那个香味绝了。煮好之后记得要晾凉，热乎乎的酸梅汤不是咱想要的，让它凉透。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准备些冰块，等待会儿加入酸梅汤里，冰冰凉凉的，哎，这个才是解腻的标配。最后再撒上一把桂花，那香气顿时飘满整个屋子，一壶美味的古法酸梅汤就这样完成了。端起杯子轻轻地抿上一口，哎呦，那酸酸甜甜的味道在嘴里回荡，仿佛整个油腻都被解除得一干二净了啊！这不仅是一杯饮料，更是一份从内而外的清爽和舒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私房养生秘方，记得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5: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6: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5: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7: 夏季气温高，很多朋友没有食欲，以为血糖自然会更低，但是监测发现血糖反而变得更高了。少吃东西，血糖不应该更加稳定吗？夏季血糖变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外出旅游，冰箱冷藏保存的胰岛素该如何携带？如何在炎炎夏日稳定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内分泌科主任李新刚和您说说夏季控糖小妙招。首先呢，要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8: 大家好，我是内分泌科的李大夫。
7: 嗯，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说一说夏季血糖的话题。这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问问李主任，最近一段时间门诊接诊的这些血糖出现波动的患者，是血糖高的多呀，还是血糖低的多呀？
8: 现在门诊这个血糖高的患者明显的比前几个月要多了。
7: 哦，
8: 包括我们科的床位现在也就是每天都能这个有很多高血糖患者需要这个住院降糖。还有一个叔叔，70多岁，然后其实患者就叔叔没有什么不舒服。
7: 哦，就他体感觉得还行。
8: 对对，觉得还行，觉得还行。然后 好长时间也没测血糖了，这个孩子说那咱们来医院查一下吧，结果我就给他开了这些血糖高的常规的检查，血糖就飙到了27。
7: 嗯，正常是多少？
8: 正常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的任何一个点的血糖应该都在10以内。
7: 嗯，
8: 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血糖的水平。
7: 嗯，但是他这一下到27了，高了非常多了。
8: 对，高了非常多，我都接到了我们医院检验科的危机值的这个电话。
7: 哦，说怎么这个血糖这么高，你得重点关注一下。
8: 对对对对对。
7: 啊、
8: 嗯，但是患者就没有任何的
7: 不舒服，
8: 不舒服，像我们说的那些典型的三多一少啊，包括乏力啊这些不典型症状，患者都没有。
7: 啊、嗯、啊、嗯，刚才呢，李主任跟我们说了，最近一段时间接诊了很多血糖突然一下特别高的这个患者，这李主任跟我们说说这原因吧。这夏天感觉好像吃的都少了呀，怎么这血糖还突然一下变得这么高了呢？
8: 是这样，因为影响血糖的因素，有食物的因素，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说运动。
7: 嗯，
8: 其实对于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那么要想把血糖控制好，就是饮食和运动，包括药物呢，都要坚持的非常的好。
7: 嗯，
8: 就像您说的，有的患者，夏天一热，食欲下降，吃的少了，但是呢，反而一监测血糖，发现自己的血糖更高了。
7: 嗯，
8: 然后其实你再详细的去追问一下，或者和患者聊聊天，说你最近这个食欲下降了，就是活动呢。很多患者就会说啊、哎、现在天气太热了
7: 啊，
8: 不愿意动。
7: 一出去又闷又热，
8: 一
7: 身汗。
8: 一出去就一身汗，所以呢运动就减少了。那么运动减少了，那么对于血糖的影响就会有。比如特别是对于餐后血糖，如果你餐后溜溜弯溜半小时，那么血糖呢就会相应的下降。但如果说你这个餐后活动取消了，那么餐后血糖呢就会这个升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现在随着天气的炎热吧，大家第一不爱动，第二呢对饮食上可能也会做一些个调整，比如说会吃一些个降暑的这些水果，比如西瓜。
7: 嗯
8: 啊，我们知道西瓜升血糖升的还是挺快的，
7: 因为西瓜甜。
8: 对，西瓜甜，它算这个水果里边升糖比较快的这些个水果了。
7: 嗯
8: 啊，
7: 但之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其实跟大家科普过，说西瓜呀，它虽然非常的甜，但是它的热量并不是特别的高，因为它的水分含量是非常多的，
8: 对，
7: 大概90%多都是水，但是它含糖量，我们刚才这个李主任说了，它含糖量不低，所以说我们的人体吸收了这样的它的果糖，我们的血糖上升就会相对来说非常明显，是吧？
8: 对，因为就是包括不同的，无论是水果还是这个其他的，比如主食像面条啊、米饭，其实对于血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7: 嗯，
8: 我们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升糖指数。
7: 嗯，
8: 简单理解就是说，比如说你吃了50克或吃了100克，到底能升高多少血糖？
7: 嗯，
8: 对血糖影响有多大？那么不同的食物是不一样的。
7: 嗯
8: 啊，比如说像我们的馒头啊、面条啊，就这些升糖就比较快，比如有的患者年龄大的患者容易喝粥，
7: 嗯，
8: 因为粥这个它容易吸收，
7: 对，
8: 所以它血糖
7: 吞咽，
8: 哎，对对对，血糖也升的快一些。像这些水果，比如西瓜，算这个升的快的，比如桃，这样就好一点
7: 啊，
8: 就是不同的这些水果，包括食物，对这个血糖的影响还是这个不一样的。
7: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淀粉就是我们碳水化合物，对于血糖的影响是比较大。
8: 对，
7: 大家都觉得吃点水果反而是健康的，因为里面又有维生素，又有膳食纤维。但其实果糖它的升糖指数也挺快的，也是能够直接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的一种糖，是吧？
8: 对。
7: 所以说提醒大家，在日常的夏天，不是说咱不吃碳水了，或者碳水吃的少了，这血糖一定就是稳定的。水果吃多了也不行，它升糖指数也挺快的。
8: 对，不仅是水果吃多了不行，还有就是饮料，含糖的饮料，就好多人就是夏天嘛，喝点这个凉的饮料。现在呢，一个是它本身好多这个饮料都有热量，另外一个它对这个血糖里边含有这种特别甜的这些个添加物质，所以呢对血糖也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7: 所以说这些原因共同构成了夏天我们的血糖反而容易升高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夏天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吗，李主任？
8: 也会啊，因为就是如果说你的食欲下降啊，食欲下降之后呢，你的相应的治疗，特别是那些个在使用这个胰岛素的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随着这个食欲下降，食量的进食量的一个减少，如果你的这个药物又没有这个及时的进行调整，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低血糖的情况的发生。特别是我刚才提到的，使用这个 胰岛素，特别是那种

0: 打多次，一天打三次或者四次胰岛素的患者。
1: 哦，就是每天都是在吃饭之前打一个胰岛素的。
0: 对对 对, 对，吃饭之前打一次，有的人还需要睡觉前再打一针。一天最多时候就是四针注射，我们叫做强化治疗的患者还是容易发生低血糖，特别是在这个食欲下降、进食量减少
1: 的情况下。
0: 哎，对对对，
1: 嗯，所以说在夏天我们的血糖既有高的风险也有低的风险，但是他们的人群和我们的饮食方式其实都是密切相关的。
0: 对对，
1: 嗯，
0: 对，
1: 所以大家也看一看最近一段时间虽然天气依然是比较炎热，我们的饮食习惯到底做出了哪些调整，然后呢再来判断咱是不是有我们的血糖升高或者是降低的风险。但是李主任刚才还特别提醒了那个叔叔，血糖都到27了，高了这么多，但是依然不觉得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情况。
0: 嗯，
1: 如果我们的血糖比如说出现了波动，出现了偏高的情况，典型的临床表现我记得您刚才说了三多一少是比较典型的。
0: 对，
1: 哪三多哪一少啊？
0: 就是这也是我们糖尿病应该说典型的症状吧。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这个多尿，就是每天的尿量特别多。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多饮，就喝水多。
1: 嗯
0: 啊，第三呢就是多食，就吃的多。
1: 嗯，
0: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三多。另外呢一少呢就指的是体重下降。
1: 嗯，
0: 有的患者说，哎，我这段时间明显的能吃了，吃的多了，怎么我体重还轻了呢？
1: 啊，
0: 结果到医院一查，是这个糖尿病了，血糖高了。
1: 嗯，所以这是我们说出现了高血糖比较典型的临床症状。
0: 嗯，
1: 但也并不意味着咱没有这个症状血糖就没事儿。
0: 对，
1: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很多的叔叔阿姨，是不是他的耐受度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
0: 就是血糖对每个人的影响，刚才我说到的那个三多一少，并不是所有人都肯定会出现。
1: 对，
0: 哎，有的人出现一个，有的人出现两个，那典型的当然是都出现。
1: 嗯，
0: 那的确我们也看到，那就是有些新发现的糖尿病或者新发现的血糖升高，就是体检发现的，
1: 嗯，
0: 它并不是说有什么不舒服来医院看病才发现血糖高，就是医院的常单位的常规的体检，
1: 嗯，
0: 然后发现，哎，血糖高了，然后你反复的追问，我没有什么不舒服，特别是血糖还没有高到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位叔叔那么高，比如说十，
1: 嗯，
0: 或者说十几，可能有的人就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
1: 所以说一方面和血糖高的这个程度有关系，血糖越高相对来说可能出现这种三多一少典型症状的几率越大。
0: 对，
1: 再一个会不会跟我们比如说高血糖的时间有关，如果高血糖已经持续了可能十几二十年了，它是不是身体自我调制它就逐渐能够适应，这个也不太会出现这种典型症状。
0: 对，就比如说肠病程的患者呢这个血糖就一直控制的不太理想，比如说，哎，这段时间好，过一段时间又开始波动，好很多时候下患者的确会出现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所谓的耐受了，我没有不舒服，我就是看到那个血糖值高了，但是你问我吃喝动好像也没有受到一个明显的影响，是会有这种情况在临床上。
1: 嗯，对，所以说非常容易被大家忽视。
0: 嗯，
1: 因为我们没有不舒服的情况。
0: 对，
1: 而且有一些老患者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不舒服的症状消失了，就证明我现在控制的还不错，但没想到可能是我们耐受了，
0: 对，
1: 它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其实依然是存在的。
0: 对，
1: 嗯，
0: 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的症状嘛，它是有症状但是患者自己体会不到这个是因为血糖高了。
1: 嗯，
0: 比如说有的患者说，哎呀，我最近有点没劲儿。
1: 嗯，
0: 啊，那现在天气这么热，这个吃的东西又少了，觉得体力差点，好像也正常，对吧？还有的人就是我口有点干，这么热，口干嘛？
1: 对，
0: 哎，实际上这个都可能是血糖高带来的这个症状。
1: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典型的这个我们高血糖的症状，也有不典型的症状，但是呢都是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更多情况之下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临床表现和症状的，所以是不是也建议大家在夏天我们血糖容易出现波动的这个时间段，咱们还是得定期监测一下，
0: 对，加强监测。对，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这个监测如果对于高血糖或者是低血糖的这种老患者来说，比如说多长时间监测一次，您觉得比较合适？
2: 是这样啊，如果说你的血糖控制的比较平稳，那么我们每周就是测一次空腹，就所谓的空腹就是早晨不吃饭，只是早晨那顿餐前的血糖，我们叫做空腹
1: 啊，
2: 严格意义上。其他的餐前，比如说你中午是11:30或者12点吃饭，那你11点测个血糖，这时候我们叫做午餐前。然后呢就是餐后2个小时，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很多患者是什么空腹血糖，餐前血糖控制的挺好，一吃饭
1: 餐后血糖不行，
2: 对，餐后血糖不行，一下就飙到10几啊20，所以呢我们就建议空腹血糖都要监测，而且这个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我们是以你开始吃第一口饭的时间来计时，而并不是说
1: 吃完了，
2: 吃完了开始算，对，一般的对于如果血糖平稳，我们建议呢一周能测一个空腹一个餐后就行了，如果说发现最近血糖控制不平稳，那么我们还是建议隔2天都要完整的测一个空腹和三餐后的血糖。如果说患者有这个低血糖，特别是有这种夜间血糖低的这个风险的人群，我们还要建议监测睡前的血糖，甚至是夜里2点到3点的血糖。
1: 那这个可能相对来说可能监测有点困难，但是我知道现在有那个血糖的动态监测仪，
2: 动态血糖监测，
1: 就是一个针贴在我们大臂上，
2: 对，
1: 它是持续的去监测我们的血糖，会生成一个报告的那种曲线。
2: 对，现在一般的这个，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牌子的这个动态血糖监测，大概基本上都是1分钟就能一个点，有的这个牌子血糖仪是5分钟
1: 啊，
2: 它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动态血糖监测的曲线，一般的有这种半个月啊。
1: 所以说如果是对于血糖控制的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可以采用这样的一个连续监测血糖的一个方式。
2: 对，
1: 相对来说控制的比较稳定或者说比较好的这种朋友的话，那咱们就是白天测一下，一周测一个餐前一个餐后就行了。
2: 对
1: 啊，这个像是咱们指尖的那种家庭的这种检测血糖的仪器就可以了，
2: 就够了，就可以了。
1: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熬夜和易怒是不是对血糖也会产生影响？他就说自己熬夜之后这血糖好像就不是特别的稳了，这两者会有关系吗？
2: 会对血糖产生影响。
1: 我知道这个什么熬夜呀、易怒对血压有特别明显的影响，对血糖也有影响。
2: 会有影响，因为这血糖，比如对于睡眠，就是如果说你昨天晚上或者整个夜里就是没睡好，那么通常会出现这个。早晨血糖这个升高的情况，因为你这个整个夜里这个睡眠不好的情况下，可能会这个动员我们第二天早起的这些升糖激素的分泌，会导致这个我们早晨或者说叫做早高峰，
1: 所以说熬夜、易怒这些都会影响，
2: 对，情绪也会影响血糖，
1: 因为这个天气热，很多朋友也爱着急，这个时候火气比较旺，还是得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这些对于我们的血糖都是有影响的。刚才你也说了，我们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检测，根据不同的控制情况，有的可能是一周测一次，餐前餐后，有的可能是需要连续监测，甚至是需要监测夜间的，这是对于低血糖的患者来说，但是会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在家测的这个血糖和到医院测的血糖，有出入，不太一样，李主任，这时候我应该以哪个为准呢？
2: 其实如果血糖仪没问题的话，应该是都准的
1: 啊。
2: 就是我们发现这个静脉，就是简单说，就到医院抽血那个血糖
1: 啊，
2: 会比你在家里测那血糖会高一些，静脉血糖会比毛细血管的血糖会高一点，其实主要是差距不是特别大，比如在1个左右或者在0点几，这个呢是都是可以接受的
1: 啊，
2: 都是准的。
1: 而且是不是其实可以把比如说家里面的血糖仪测的这个数据和到医院测的这个数据做一个对比，比如说这次差不多医院稍微的高了一点儿，那我就记住这个差值，只要第二次还基本上是这个差值，那就没什么问题。
2: 对，
1: 如果第二次比如说一下差了2差了3，
2: 对，
1: 那就可能是家里的血糖仪出问题了，因为可能是需要校准的这个问题。
2: 是这样，就是因为血糖本身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
1: 对，它是波动的。
2: 对，你就连续测2次都可能会有0点几这个的一个波动，所以呢我们通常会看一个血糖它的一个走向或者叫做趋势
1: 啊，
2: 比如说你在家里测的血糖是6.3或者6.5，那么第二天 或者说你今天空着腹到医院一这个抽血了，发现是这个 7.2、
1: 嗯、
2: 其实这个所谓 0.7 或者 0.5 的这个差距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1: 啊、嗯，但如果高特别多的话，那可能咱们就得连续的监测一下，不是说你测一次你发现哎怎么今天比昨天或者说今天比上一次一下高了那么多了，
2: 对，
1: 那咱们第二天再测一下，看看是不是就是一过性的这种血糖的这种升高。
2: 对，因为我们的血糖无论是糖尿病患者，即使我们没有糖尿病的这些个正常血糖的人，血糖也会波动。
1: 对
2: 啊，
1: 也和我们日常的食物什么都有关系。
2: 对 对, 对，
1: 您这一餐刚好就吃了西瓜、
2: 嗯、
1: 那餐后测血糖很有可能就会高。
2: 对，
1: 嗯，
2: 是这样。
1: 这说到这个食物的问题啊，燕林提示大家，他说水果方面、
2: 嗯、
1: 血糖控制不理想的可以暂时用黄瓜和小番茄来替代水果，血糖达标之后每天的水果摄入总量呢也应该控制在200克以内，分两次在两餐之间吃是比较合适的，优先选择蓝莓、柚子、桃子等低升糖指数的水果，一定要避开荔枝、冬枣、熟透的香蕉和榴莲这些高升糖指数的水果。他说的对吗？
2: 是这样，因为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因为每个人的饮食习惯不一样，
1: 不太一样，
2: 对吧？那有的人就不喜欢吃桃子，
1: 嗯，
2: 那有的人就是这个季节就是喜欢吃西瓜。
1: 对，
2: 我觉得偶尔的时候可以吃点这个所谓的这个高升糖指数的这些个水果、
1: 嗯、就是控制一下量，是不是？
2: 对，控制一下量。此外呢，就是咱们注意一个量，另外呢注意一个这个频次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调降糖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求100%、
1: 哦、
2: 比如说我对于大部分患者的血糖，我们希望你的血糖在4到10这个范围内，
1: 嗯，
2: 而且但是我们也要求什么，我们要求你4到10的这个时间段的百分比大概占到70%到80%就可以了、
1: 哦、
2: 就换句话说
1: 就是你稍微有偶尔你们一次两次超过了，
2: 对，
1: 也没事儿，
2: 也可以说我今天吃块西瓜涨到12了，可以，能接受
1: 啊、嗯嗯、所以我们一定要动态的去观测我们的这个血糖，它不是一条直线才是好的。
2: 对，
1: 哦、
2: 嗯，它肯定会波动。
1: 对，它和我们的血压好像还有点差别。
2: 对，
1: 血压我们知道，这高压最好别超过咱们这个上限。
2: 对，
1: 但是血糖，偶尔
2: 偶尔一次高一点没关系，可以接受。
1: 嗯，还有网友在问说，这个喝绿豆粥会不会升高我们的血糖？我估计他说的这个绿豆粥的话，如果放大米的话，肯定会升高。
2: 对，
1: 这没啥可说的，糊化反应嘛、
2: 嗯。
1: 但是现在很多人是煮绿豆水，这个我们看起来清汤寡水的，它也会升高血糖吗？
2: 这个就看它那个粥煮到什么程度。
1: 哦，就绿豆有没有开花，
2: 对
1: 吧？
2: 有的食物，比如你煮的时间越长，它简单说就是它就已经完全被粉碎到特别容易吸收了，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糖。
1: 哦，就是绿豆你煮开花了，
2: 对，
1: 然后你把这个吃进去，那确实也会升糖。
2: 对，因为它毕竟还是有这个能量这个成分在里边。
1: 哦、嗯，好，所以说其实夏天我们也不是特别推荐大家喝一些粥什么的，相对来说升糖指数还是偏高的。
2: 对，相对于其他的这些食物，相对来说它升糖会更快一些。
1: 嗯，好，还有网友在问说，夏天天气热出汗多，是不是应该多喝点水？要不然血液粘稠的话血糖也会升高，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2: 夏天热，如果出汗多，这个多喝水是肯定有好处的。
1: 嗯
2: 啊，但是就是这个水体内要是能影响到血糖了，那肯定确实就觉得很厉害了、
1: 嗯、
2: 一般的这种都不会影响到血糖。
1: 嗯，但喝水确实是可以降低我们血液的这个粘稠程度的、嗯、
2: 对，因为你容量够了之后呢，你的这血液就不浓缩了嘛、
1: 嗯、
2: 啊，这个肯定是对机体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1: 嗯，但是我特别想问问李主任，因为有一些朋友啊、嗯、在夏天可能外
3: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5: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4: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6: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7: 嗨，都是小意思。
5: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7: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
4: 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7: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8: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9: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7: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0: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1: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2: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3: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7: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0: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2: 为了资源利用。
13: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4: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5: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4: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6: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4: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7: 你好。
18: 你好。
19: 你好。
20: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2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啊，我们要跟您说说贴秋膘，跟您说说老北京涮肉。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老师。
22: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1: 啊，咱们说了哈，这个肉，要怎么切，怎么排酸，包括一只羊身上哪四个部分，这个
22: 能涮，
21: 肉质是最好的，大家还记得吗？分别是上脑、三叉、摩登，还有黄瓜条。
22: 黄瓜条，哎，就这四个。
21: 对，这个肉啊，咱们都准备好了，啊，这个也育肥了。也排酸了，
22: 对
21: 啊，这个我们就把它都切好了，就等着上桌了。
22: 是，其实这个涮肉啊，是中国里这个菜里头，比较不一样的。咱们中国菜的讲究是什么呀？在厨房完成料理，
21: 哦，
22: 对吧？
21: 对，
22: 这个然后呢，直接就吃，
21: 端上去就是能吃的。
22: 对，
21: 嗯，
22: 所以这个中餐一般就用筷子。
21: 嗯，
22: 西餐用刀叉，刀叉就等于是没处理完，
21: 对，自己切割。
22: 这个咱们吃饭的人还得再负责一部分，
21: 改个刀。
22: 对，改个刀，然后您自己爱怎么切怎么切吧，
21: 对，
22: 是吧？但是涮肉呢就不一样，涮肉您还得自己负责一烹调，
21: 对。
22: 所以我觉得经常感觉、这个、
21: 等于把厨房搬上桌了。
22: 对，这个火锅店啊比较值，
21: 对，
22: 他不用雇厨师。
21: 对呀、啊，他顶多是来几个冷菜、是吧？
22: 对，
21: 不用再煎炒烹炸了。
22: 对，他那个就没有这个炒菜的手艺。
21: 对，
22: 只要切肉就行。
21: 没听说谁吃火锅，再来俩炒菜，来溜肉片。
22: 那是这个哪儿呢？东来顺是有，但是呢，它不是主要产品。
21: 对，
22: 对吧？
21: 对，一般人还是就点一个火锅，
22: 吃火锅就不吃炒菜。
21: 对，
22: 除非是暖锅。
21: 那咱们今天还
22: 接着说这涮肉
21: 啊，就是我们已经端上来了，
22: 对，端上来
21: 您快让我们吃吧，
22: 咱们就得涮肉
21: 啊，
22: 是吧？这个过去老百姓这个家里头吃涮肉啊，不讲究汤，
21: 哦，
22: 对吧？
21: 咱们都是清汤，
22: 就是清汤，就是搁点这个葱姜，清水，就完了。但是其实讲究人家大户人家还是比较讲究汤的。
21: 哦，那他们用什么汤啊？
22: 他们这个汤呢，都是当然就是高汤了。咱们过去传统这个琴行就是餐饮业，这个厨子一口汤是很讲究的，
21: 哦，
22: 是吧？这个很多菜呢，可能就因为下入一口好汤，它的味儿绝对就不一样了。
21: 开水白菜，
22: 开水白菜就是最典型。你看着是一个水煮白菜，
21: 就是
22: 您一喝那汤，哎呦，马上
21: 此开水非彼开水啊，
22: 对，
21: 营养都在那汤那儿。
22: 没错
21: 啊，
22: 这个醇厚 它就使这个食材啊就不一样。
21: 嗯，
22: 然后呢，这普通的高汤呢，一般就是鸡架子或者大棒骨，
21: 嗯，
22: 那么熬。不过这个老北京最讲究的呢是什么呢？这个口蘑，
21: 嗯，
22: 冬菜，还有呢羊尾巴油，外加葱姜，这么一熬，
21: 哦，
22: 据说呢是这个肥而不腻，而且里头那种醇香哈，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有点咽口水。
21: 我也咽口水，
22: 啊，特别是口蘑，您，啊，想想现在口蘑是多高级的食材。
21: 对，
22: 是吧？
21: 嗯，确实是。这个《舌尖上中国》不是都说口蘑了吗？
22: 啊，对，过去
21: 老北京豆腐脑里也有口蘑那个渣，
22: 豆腐脑
21: 是吧？
22: 打卤面，
21: 嗯，
22: 这打卤面是一定要用口蘑的才能叫打卤面，头一天就得吊肉汤，
21: 哦，
22: 然后泡这口蘑，然后第二天您才能把这个口蘑打上这卤才能吃，
21: 哦，
22: 这是最讲究的这个面食了，
21: 对，就比较高端了。
22: 啊，对，
21: 刚才您还说到了这个冬菜哈，
22: 嗯。
21: 嗯，
22: 冬菜其实还是现在以天津的那个冬菜最好。
21: 好，
22: 哦，还有的呢，就是咱们这个北京有一种吃是叫卤肉，
21: 嗯，
22: 这个其实也是断档好几十年的一种美食。卤肉是什么呢？过去皇宫有挂炉局，有挂炉鸭，有挂炉猪，
21: 嗯，
22: 挂炉猪呢就是卤肉的一个整体。咱们一般吃不起这个整个的烤猪嘛，就取腰窝那一块肉，
21: 嗯，腰窝是哪儿啊？
22: 腰窝，这个我没法，咱们广播节目没法给你比，我现在给你比一比，就是咱们这个腰上啊，
21: 哦，
22: 最软和的这个地方，
21: 哦，
22: 最容易胖的这个地方，
21: 就是游泳圈的两侧，我觉得，
22: 对，
21: 是吧？
22: 对对对，
21: 哦，
22: 就是这么个地方。
21: 嗯，
22: 然后呢，就等于肋条以下，
21: 嗯，
22: 啊，胯骨以上就这块，这块的肉啊，皮儿薄，脂肪特别厚，
21: 嗯，
22: 因为咱们也都知道，爱减肥的人就
21: 减这很难，
22: 减这很难，
21: 就是脂肪含量比较高，
22: 哎，对，这块所以烤出来特别香，
21: 嗯，
22: 所以卤肉呢就是这块肉，
21: 哦，
22: 这个卤肉呢，熬汤啊是特别好，
21: 嗯，
22: 迅速的就能调出高汤，比这个其他的味儿呢不会差太多，
21: 哦，
22: 嗯。
21: 它很快会弥散在这个液体当中哈，
22: 对，而且
21: 它经过烤制，可能那个味道更不一样，
22: 就好像咱们喝那个烤鸭架子汤似的，
21: 哦，
22: 就那个感觉，
21: 嗯，
22: 它很快就很浓郁。还有一种呢叫卤肉丸子，其实跟这卤肉没太大关系，是一种猪肉跟淀粉在一起的丸子，
21: 嗯，
22: 这个做汤呢也特别的鲜美，
21: 嗯
22: 啊，这个过去的这个咱们叫盒子铺都有卖的。
21: 哦，
22: 嗯，
21: 盒子铺是卖什么的？
22: 盒子铺咱们就好比现在的这个天福号，
21: 嗯，
22: 过去就是一个盒子铺。
21: 哦，
22: 它是很多这个熏肉、熟肉啊、
21: 酱肉啊、
22: 酱肉切成丝儿，搁在码在这个格子里头，
21: 嗯，
22: 一个盒子也有很多小格。
21: 嗯，
22: 然后呢，去这个送到人家，就咱们吃春饼，
21: 哦，
22: 就吃的是这个盒子铺，等于叫盒子菜。
21: 啊，
22: 哦，过去东四那边有一个老字号叫普云楼，这个是最有名。
21: 嗯，
22: 还有一个用像这个盒子铺，就是橘子赶考，在北京贡院赶考，
21: 嗯，
22: 它烤好几天呢。
21: 对呀，
22: 那带什么呢？就带这个熟肉。
21: 哦，
22: 啊，所以呢，这个过去的这个盒子铺的盒子上都站着三个字儿，叫南市葵。
21: 嗯，这什么意思呢？
22: 因为过去很多进京赶考的橘子是江南人。
21: 嗯，
22: 南市呢，就是指的这个南方。
21: 从南方来的人士，
22: 哎，对，不是那个人士的士，
21: 啊，
22: 是这个方士的士，不，南市点心，
21: 哦，
22: 就是方士的士，
21: 方士的士，
22: 啊，对，
21: 啊，
22: 就是说是南方的，
21: 哦，
22: 然后葵呢，就是说指他夺葵，
21: 哦，
22: 是讨一个口彩，
21: 啊，嗯，
22: 所以呢，很多橘子爱用这个盒子铺的盒子菜，
21: 嗯，
22: 所以这盒子铺的盒子菜呢，很多也做火锅的这个，等于说是锅子料。
21: 用它可以吊这个汤，
22: 用它这吊这汤，
21: 嗯
22: 啊，这个是大户人家的
21: 哦
22: 啊。
21: 这我们说到了几种原材料哈，有这个卤肉，
22: 有卤肉的，
21: 有
22: 卤肉丸子的
21: 哦
22: 啊，还有最好的，刚才咱们说的就是这个羊尾巴油，
21: 嗯，
22: 口蘑、川东菜，
21: 哦，
22: 加川这个葱姜熬制，这是最好的，
21: 嗯，最正宗、最高端的，
22: 就是。宫里头皇上怎么吃您就怎么吃的，
21: 哦，是复制过来的哈，
22: 对，
21: 啊，那想必要是这样的汤涮出来的这个羊肉肯
22: 定
21: 味道不一样，
22: 不一样，
21: 跟咱们清汤的那个就扔两片葱两片姜的
22: 对对
21: 肯定不一样，
22: 那绝对不一样，那个葱姜只是去羊肉的腥味嘛，
21: 嗯，
22: 但是老百姓 那吃不起这种高汤的，一般的咱们就将就将就。
21: 嗯，
22: 那将就其实也挺讲究的
21: 啊、
22: 哦，就是用这什么呢？叫羊尾巴油
21: 啊、
22: 哦、啊，羊尾油啊、去先肥汤，这还有个名汤。
21: 我原来吧不太理解这个羊尾油、
22: 啊，嗯，
21: 直到有一次我到这个郊区去玩、然后呢正好有一群羊过马路，
22: 嗯，
21: 车就停在这一群羊的这个前面嘛、
22: 嗯、
21: 哎呦，我就看了一下羊尾儿
22: 啊、
21: 嗯、确实是就是颤颤悠悠的，它确实是应该非常肥的一块肉哈，
22: 而且那块肉啊是最鲜嫩的
21: 哦。
22: 你到这个草原，
21: 嗯，
22: 牧民家族不管是新疆还是蒙古内蒙古啊、
21: 嗯、
22: 这当地只要烤全羊，羊尾一定是献给最尊贵的客人
21: 哦
22: 啊。虽然好多人吃不惯，觉得
21: 我觉得那个地方可能完全就是白油，
22: 就是
21: 脂肪，
22: 就是白油
21: 哦。
22: 但是其实那个东西要片成片儿，你去肥汤涮的时候、
21: 嗯、
22: 啊，感觉真是
21: 它是不是会一下都化了呀？
22: 不是
21: 啊，
22: 它完全就把第一把汤啊
21: 给弄滋润了，
22: 弄滋润了，弄鲜美了、
21: 嗯。
22: 第二呢，你吃的时候一点都不腻
21: 哦，
22: 有点像什么呢？你吃过爆肚的肚仁儿吧？
21: 我吃过，它叫路上鲜贝。
22: 对，就有点那个感觉
21: 啊，
22: 有点脆嫩的感觉。然后呢，吃着你不会觉得腻，
21: 嗯、
22: 也有是那肉味儿、鲜味儿特别浓郁，
21: 是吧、
22: 嗯？
21: 有机会一定要尝一尝。
22: 它比这个肚仁儿啊稍微软一点。
21: 对
22: 啊，
21: 因为肚仁儿毕竟它还是个结缔组织的一部分，
22: 对，
21: 这个就是一个脂肪，
22: 纯粹是脂肪，
21: 反而一部分吸出去之后剩下的东西。
22: 对，但是我就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这一块肉会那么脆嫩
21: 哦、
22: 而且是这一块脂肪是最好吃，其他地方、反而
21: 那就是肥肉，
22: 就是肥油、
21: 哦、
22: 而且您看这个涮肉的时候经常你会看见飘出油星，
21: 对呀、啊、
22: 那个油星其实就是脂肪化了，
21: 嗯，
22: 对吧，
21: 嗯，
22: 但是只有这个羊尾油那儿它不是这感觉。
21: 对、
22: 嗯、
21: 其实还有一道老北京的小菜、
22: 嗯、
21: 麻豆腐，
22: 嗯，
21: 有一次我请几个朋友外地来的、
22: 嗯、
21: 就到一老北京餐馆、
22: 嗯、
21: 然后他就有那个炒麻豆腐，
22: 哎，对，
21: 我当时想这个很有代表性嘛、
22: 嗯、
21: 我就点了一盘、
22: 嗯、
21: 但是点的时候人家服务员就说了我们这是用羊尾巴油炒的啊、
22: 嗯、
21: 我就想哎，真的正宗啊，地道啊，那就点了吧、
22: 嗯、
21: 结果这道菜真的大家就尝那么一筷子无人问津了
22: 啊。为什么呢？
21: 他们觉得可能这个油太大，或者说有那点略略的膻味儿
22: 啊，
21: 就真的是吃不惯，
22: 可能是那羊尾油不好，
21: 是吧？
22: 如果要好的羊尾油，那是没有膻味的、
21: 哦。
22: 咱们上一期说过，那个北京的羊肉是不膻的，是吧？
21: 反正这道菜我也不知道是油大呀，还是他们吃不惯。
22: 啊、
21: 关键他卖相，他可能如果不懂这个东西，
22: 嗯，
21: 他吃不惯，他
22: 必须要汪出油来。
21: 对对对，
22: 啊、
21: 下面窝一下嘛。
22: 这个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把麻豆腐里的那个油 啊炒出来，这样它那个味儿才进得去。
21: 对，因为麻豆腐本身很柴，
22: 啊、对，
21: 豆汁儿的下脚料，你必须把它弄滋润了。
22: 豆汁儿本身就是下脚料，您在豆汁儿的下脚料，您不搁点油，不滋润滋润它，绝对不好吃。
21: 对呀、
22: 啊
21: 嗯，但是我觉得下次请他们的时候，可以给他讲讲这个羊尾油到底有多好啊。
22: 对，因为素的麻豆腐不好吃。
21: 那肯定是、
22: 嗯、
21: 啊，这是跟大家讲了，其实老北京涮肉哈，火锅也是有高端的，有草根一点的，
22: 没错。
21: 我们说到了高端里头有几种食材，
22: 嗯、
21: 说到比较正宗的了，皇上怎么吃，
22: 嗯、
21: 咱老百姓下必深焉，咱们就照着搬着哈，就也吃这个。
22: 嗯，
21: 那说到老北京涮肉哈，除了这个涮羊肉之外，还可以涮其他的食材、
22: 嗯，
21: 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18: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9: 来，干杯，干杯！
18: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Hello，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今儿啊，要跟大家聊聊贴秋膘，聊聊老北京的涮肉。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老北京涮肉的汤，其实在吃羊肉之外哈，我们还可以下一些其他的食材。
5: 对，咱们现在好像看火锅都特别丰富了，特别四川火锅，好像是什么都可以涮的。过去基本是以肉为主。但是呢，也不排斥说有其他的涮法。咱比如说，过去特别爱涮羊腰子。
4: 啊，涮羊腰子。
5: 现在这个东西呢，不是特别流行了。
4: 对，我们有时候烤羊腰子，但没说要一盘这个生的腰子然后涮。
5: 对，因为现在羊腰子没过去好吃。
4: 没有过去新鲜。
5: 新鲜

0: 是一样的、
1: 哦、可以保证。
0: 但是这个阳变了，刚才咱们说了，说这个阳哈，这个都是育肥的了，他那个羊腰子就没有那么健康了。
1: 对，
0: 你别看这个肉质，你这个育肥几天啊，可能更好一点，
1: 更滋润了，
0: 更滋润一点。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羊腰子，你要是从小就是育肥的羊啊，那内脏就不够健康。
1: 对
0: 啊，
1: 他要吃肝呢，就是脂肪肝。
0: 所以你这个这个腰子呢，那个味道啊，
1: 哦，
0: 就不如健康的腰子的味道好。
1: 所以啊，我们现在也看不到涮腰子的。
0: 嗯，
1: 啊、
0: 有、
1: 嗯、
0: 有要，你像我有时候还吃两片
1: 啊
0: 涮腰片、哦，但是呢，确实是感觉不如那种那个你在那个草原地区吃的那种羊腰子好吃。
1: 哦，
0: 嗯、
1: 那过去好像有一人特别喜欢吃这个涮腰片儿。
0: 对，这个人呢还真是大人物
1: 啊。
0: 大到什么程度呢？差点当了皇上啊！
1: 这是谁呀？
0: 这个就是，咱们知道学中国近代史，
1: 嗯，
0: 有这个戊戌变法，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光绪皇帝呢不就被慈禧太后囚禁了吗？
1: 嗯，
0: 叫戊戌政变，然后呢，慈禧太后就有心把这个光绪皇帝给废掉。
1: 对，
0: 这时候他就立了一个皇储，是端郡王载漪的儿子，叫大阿哥。普俊
1: 哦，
0: 咱们这个爱吃这个涮腰片的人呢，就是这个大阿哥普俊。
1: 对，他在某一个时段可能是准皇帝。
0: 他从1898年到1900年，或者到叫1901年的时候呢，
1: 嗯、
0: 都是皇储，
1: 是吧、
0: 啊？
1: 两三年间呢？
0: 这两三年间都是皇储，所以他常出入宫廷。
1: 哦，
0: 这个宫廷呢，特别涮这个腰片
1: 哦，
0: 所以呢，他把这个宫廷的这种做法呢，还带到民间。过去呢，不是涮腰片儿，是腰花打花刀
1: 哦，
0: 一涮即熟。
1: 嗯，
0: 这个宫廷呢是更大一点的腰片儿，这个他觉得这个更好吃，
1: 哦、
0: 所以就
1: 更地道。
0: 后来就当不上皇上了，
1: 是、啊、
0: 当不上皇上那怎么办呢？天天他其实就住在鼓楼附近
1: 啊、
0: 哦，天天听评书啊，下饭馆啊，所以他就把这个
1: 吃腰片儿啊，
0: 吃腰片儿这招啊。交给饭馆
1: 啊、哦，流入民间，
0: 流入民间。所以呢，现在咱们也吃的都是腰片
1: 哦、
0: 嗯。
1: 这是过去哈老北京涮肉高端一点的讲究吃涮腰片、还是从宫廷流入民间的、
0: 从宫廷流入民间的。
1: 嗯，
0: 还有的人呢就更讲究，吃什么呢？吃涮鹿肉，这个咱们现在就见不到了，
1: 没听说。
0: 大概可能从解放以后，咱们就没再吃过这种东西。
1: 嗯，
0: 因为什么呢？鹿肉不好弄了。
1: 对。
0: 啊，
1: 虽然鹿也可以驯养哈、
0: 啊，驯养有吃鹿肉的地儿，但是很少见着说涮肉馆再涮鹿肉
1: 哦。
0: 啊，这个过去40年代这个著名的京味作家这金寿申先生就感叹说，这涮鹿肉哈、
1: 嗯，
0: 就是不止讲究，而且别致。
1: 对、
0: 啊，
1: 其实吃鹿肉为什么别致？因为喜欢《红楼梦》的朋友都知道。
0: 嗯，对。
1: 那些红男绿女们曾经在大雪中烤鹿肉。
0: 哎、对，
1: 哦，
0: 这个鹿肉是满人特别喜欢的一种肉
1: 哦、
0: 因为满人在东北那时候那个地方鹿特别多，所以满人有这个食鹿肉的这个
1: 传统、嗯、
0: 而且到北京以后呢，宫廷还继续吃鹿肉
1: 哦，他可能有专门饲养这个鹿的地方。
0: 哎、对，你像这个南园麋鹿、
1: 哦、
0: 这个就都是属于这个宫廷饲养，过去宫廷饲养的地方啊、
1: 哦
0: 还有呢，就是这个宫廷菜里有很多鹿肉、
1: 嗯、
0: 但是这个鹿肉具体怎么片成片咱们现在已经不可知了，它怎么涮着好吃也不可知。
1: 对，
0: 但这个就得听众朋友们大家自己回家去试一试，
1: 估计也是顶刀切
0: 啊。对对，因为鹿肉更柴、啊、
1: 对、
0: 嗯、
1: 它整体体型也更大。
0: 嗯，对，
1: 嗯，
0: 但是鹿肉其实特别养人，特别的补。
1: 嗯，
0: 往往吃完鹿肉有的人还特别爱上火
1: 流鼻血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哦、
0: 嗯、
1: 有机会哈，大家可以到能吃到鹿肉的地方去尝一尝。
0: 嗯，
1: 包括刚才杨元老师说的那个羊眼儿啊，涮一涮。
0: 哎，对，
1: 哦，这是说到了老北京涮肉中除了羊肉之外的其他几种食材。
0: 其实还有一种涮猪肉、嗯、其实这个在咱们现在看着好像不是特别新鲜。
1: 对，
0: 因为四川火锅里专门有老肉片。
1: 嗯，
0: 其实涮猪肉呢也挺好，但是过去呢涮的人少，是为什么呢？过去那猪啊不检疫
1: 哦，
0: 很多猪肉呢 人都觉得里头如果要有绦虫
1: 有豆怎么办呢？
0: 有豆，你要不给它煮开了煮熟了，这东西是没法吃的
1: 哦，
0: 容易得病。
1: 嗯，
0: 所以呢就很少有人涮。

0: 但是呢，现在其实咱们也可以试一试
1: 啊，涮猪肉啊，
0: 涮猪肉，
1: 涮哪儿啊？
0: 涮猪肉就不一定是哪儿了、
1: 啊，
0: 因为很多猪就不讲究，只要是猪肉，
1: 嗯、
0: 你只要涮开就行
1: 啊、
0: 嗯。
1: 这还真没试过，
0: 嗯，其实
1: 没涮过猪肉。
0: 哎，我还真涮过、
1: 啊，
0: 四川火锅就有老肉片嘛，还真是挺好吃。
1: 啊、
0: 其实也可以介绍听众朋友们，可以试一试，尝试
1: 老肉片哈。
0: 对，
1: 它老在哪儿啊？
0: 它是叫老肉片，并不是说肉老，
1: 嗯，
0: 它只是说这种一种称谓
1: 哦、可能味道更浓郁。
0: 对，
1: 吃四川火锅吃猪脑来着，还真没吃猪肉。
0: 其实猪肉比猪脑更普遍
1: 哦。
0: 你像那个四川火锅，特别像重庆、成都有叫一拖二，
1: 嗯。
0: 什么叫一呢？就是这老肉片儿，二呢就两种蔬菜，这叫一拖二、
1: 啊，就是荤素给您搭配好了。
0: 哎，对，您这个、
1: 嗯、
0: 就一种荤的，两种素的。
1: 嗯，说到这个老北京涮肉哈，
0: 嗯、
1: 咱们吃爆肚呢是有说是有个顺序的，讲究渐入佳境。嗯、
0: 哎，对，
1: 由硬到软，
0: 嗯、
1: 你不能一开始来个
0: 到后头您的牙就
1: 后来堵板儿，
0: 对对，
1: 吃着就觉得这个不对劲。
0: 对，您老有一种克服困难的心理在里头。
1: 怎么这么困难？
0: 对
1: 啊，那要是吃老北京涮肉，是不是也讲究个先后啊？
0: 哎，对，咱们得刚才咱们讲了，先肥汤，
1: 嗯，
0: 涮羊眼是头一步，然后呢是涮肉，最后是涮菜
1: 啊、
0: 哦。因为你那汤啊肥美了之后，
1: 嗯，
0: 您再涮那菜呢才有味道。
1: 对，
0: 您下一锅菜吧，
1: 青菜汤，
0: 青菜汤，然后还把那个羊肉味儿给搅了。
1: 对、啊，
0: 特别是有的白菜带味儿嘛，
1: 哦，
0: 那白菜味儿，然后您跟那羊肉，先下了这个白菜，后下羊肉，那羊肉带一股菜味儿，它不是特别好吃。
1: 嗯，就是正宗的、地道的，也符合科学规律的，
0: 嗯，
1: 它应该是先涮肉。
0: 对，就是咱们从口味考虑，就是这样好吃。
1: 哦，
0: 嗯、
1: 说到这个汤肥不肥哈、啊，美不美、
0: 嗯？
1: 其实过去老北京还有一种锅，就是互相连通的，
0: 叫
1: 什么锅？
0: 共和锅，就是大家在一起吃，
1: 哦、
0: 取这个民主共和的意思，叫共和锅。
1: 这锅长什么样啊？
0: 您看过九宫格没有？
1: 看过，
0: 就是一个圆锅，上头扣上一九宫格
1: 啊，
0: 就是那一个那么个
1: 意思。底下是通的，
0: 底下是通的，上头呢一人占一格
1: 啊。
0: 过去北京的哪儿呢？天桥这种东西特别多，
1: 嗯
0: 啊因为有人去逛天桥啊，可能就一个人两个人，或者呢就穷人比较多，所以呢就借人家这个锅里人家那个肥汤啊，自己再涮这个涮点菜、
1: 哦，
0: 借点这个肉味儿。
1: 对，它底下虽然是连通的，但这个肉，比如说咱俩一起涮，我那肉不会跑到你那儿去吧？
0: 哎，对，咱们各涮各的地儿，但是汤是一样的、
1: 啊，就是汤是通的，但底下它可能一类似于篦子那种。
0: 哎，对，它就是搁在底下水嘛。
1: 啊、
0: 哦，你不给它拿那种橡胶的东西捉住，它是会到处流的。
1: 啊，那其实说到这种共和锅哈、
0: 嗯，
1: 过去的老人去吃的时候，嗯，其实他都希望这锅里的汤能肥一点儿。
0: 对，那不肥呢？嗯，我去串一清汤的何必呢？
1: 但是现在想来哈，它好像不是特别符合这个卫生的标准。
0: 对，所以咱们现在也有共和锅，但都是一家人去吃。
1: 对呀、啊，你比如说一家人、亲朋好友，我吃顿火锅就算了、
0: 嗯，
1: 陌生人我们都在一个锅里捞菜，
0: 我就反正我觉得挺别扭的这事儿，
1: 别扭
0: 啊、
1: 嗯，以至于后来有些老人吃过共和锅的老人，
0: 嗯、
1: 再去比较有名的馆子，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都分餐了，感觉一人一个小火锅
0: 啊，小火锅，
1: 他就生气了
0: 啊，对，他是因为什么呢？你这个我好不容易上这么大岁数吃回火锅。嗯，我得涮多少肉我才能把这汤肥了啊？这汤才能涮菜呢，对吧、
1: 哦？
0: 这个给老年人啊，最好不要用这种小火锅，
1: 嗯，
0: 因为它是借着这个肥美的鲜汤啊，去涮菜，它主要是吃菜，
1: 嗯、对
0: 啊，很少吃肉，所以你这样呢，等于他吃不着什么，他绝对比您那个锅里的那个所吃的东西呢。要差好多
1: 哦，所以有的时候火锅真是讲究一个团圆，一个和气啊。
0: 没错，
1: 大家围坐在一起，
0: 嗯，
1: 在一个锅里取食。
0: 哎，对，
1: 嗯，
0: 这个齐如山先生说过一句话嘛，说西餐呢主纯，你看都是一块牛排、一块羊排；中餐呢主和，
1: 哦，
0: 你炒在一块也好，一个锅涮食也好，都是代表一种和谐、
1: 嗯、
0: 和睦。
1: 西餐的纯是哪个纯？
0: 纯粹的纯。
1: 哦，
0: 它你看都是一块肉。你甭管你配什么菜，它都是搁一边的，
1: 对
0: 对吧？
1: 它是单纯的，分着的、
0: 嗯，对
1: 而中餐是讲究和的。
0: 对，
1: 那火锅可能就更，那老北京涮肉哈，或者是火锅就更体现了这一点。
0: 没错。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毕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厚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

0: 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新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是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5: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用情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6: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 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3: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8: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7: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9: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2: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0: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0: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 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号，这

0: 这一改，改出了近60,000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1: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2: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3: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4: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1: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及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5: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0: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

0: 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旅行期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1: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被特证实，
0: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
2: 当前看不到俄乌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 当地时间30号， 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 8月30号 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 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 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4: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 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 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7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 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坎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 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 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6: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伊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2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 当地时间30号7时许 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 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4: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 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 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 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2: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

0: 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1: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她是来自芬兰的玛格丽特奶奶，以82岁高龄横渡大西洋，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她是来自中国的蔡金凤阿姨，严重房颤，心绞痛，被判死期，却短时间奇迹般康复。这背后到底什么挽救了他们？
0: 李慧仙老师盛夏养心，亲情巨献心脏救星，心脏健康秘药，第四代辅酶 Q 十。第四代辅酶 Q 十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含量是普通沙丁鱼的6倍，吸收率更是比前代产品高出30%。第四代辅酶 Q 十重燃心脏细胞能量火花塞，补充澎湃动力，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跳得更有力更规律，一次性解决中老年人缺少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而导致的心脏功能下降、乏力、心慌、心绞痛、冠心病，大幅降低心衰、心梗、猝死发生。李慧仙老师深知大家难处，排除万难，让第四代辅酶 Q 十以更亲民的价格走进千家万户。北上广深3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第四代辅酶 Q 十，原价每盒318元，现在仅需88元，再次优惠基础，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8盒，活动仅限5天时间。数
2: 19点整，
0: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0: 提醒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不同。四岁以下小朋友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蓄水容器，比如室内的脸盆、水缸、浴盆等。五至九岁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会涉及户外的水渠、池塘、水库等。十岁以上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江河等。一些管理不规范的泳池和戏水场所也是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同时，青春期的孩子独立性增强，有好奇心，爱冒险，易高估自身游泳能力，在与同学结伴去江河、水塘等开放性水体边玩耍或游泳时，有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继而发生意外。
1: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啊？
2: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1: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0: 人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3: 今年高考录取季，一个现象引发广泛关注，多地高职院校投档线超过本科线，部分民办本科却出现明显缺额。面对这一反差，有人担心本科不香了，学历是不是贬值了？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2: 每年高考录取季啊，总有各种热搜能够刷新大家的认知，这不今年又来了一个。一般来说呢，大家固有的认知那肯定是本科比专科强，能读本科那肯定不选高职啊。但是今年呢，画风还真是有大的反转，不少地方的顶尖高职院校的投档线直接反超本科线，不少热门的高职专业比普通民办本科高出几十分呢。另一边呢，很多民办本科院校，哎呦，愁眉苦脸，三轮征集志愿主动降分录取，大把名额无人问津，缺额数量触目惊心。这一幕一出啊，网上就炸开锅了，有很多人忍不住感慨，说难道本科彻底不香了吗？其实不能这么说啊，首先必须得看清楚，这次高职分数线反超本科，这不是什么学历贬值，也不是本科衰落，说得更具体一点，不是所有的高职都能逆袭哦，也不是所有的本科都没人要哦。逆袭的都是什么高职啊？那是清一色的公办双高院校，主打轨道交通、集成电路、智能电造、医护电力这类硬核刚需专业。这些学校啊，实训设备拉满，校企合作成熟，毕业了就能对口就业，有的热门专业甚至直接绑定工作。而遇冷的本科呢，大多是办学质量一般、专业同质化严重的民办本科。这些院校呢，常年打着就是主打的专业啊，都是经管啊、土木啊、外语啊这些饱和专业，课程内容陈旧，实操能力薄弱，最大的优势啊就只剩一张本科文凭了。那放在十年前，大家报考大学那标准非常明确，先冲个本科再说，那不管是啥学校哈哈，什么档次的，是本科就行，只要是本科文凭就觉得好像前途无忧了。那个时候的社会招聘、考公、考研，本科呢是个硬性门槛，专科呢处处受限，哪怕专科的专业再好，实操能力再强，也没有人愿意选。但是现在你看，时代变了，年轻人和家长都学会算账了，而且算的是一笔实实在在的性价比总账。咱们算一笔最真实的教育账啊，多数民办本科四年学费、住宿费、生活费，这一顿操作下来起码得20多万吧，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可是不小的开支了。那关于这个新闻，人民网也有个评论说的挺好的，我觉得是一针见血呀。人民网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当大学生不再稀缺，仅凭一张文凭已经越来越难以直接兑换理想职业和社会回报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当考生面对本科和高职的时候，他考量的已不只是学历层次，还包括未来发展的成长性，这绝对不是学历无用啊，而是青年人的教育决策已经刺破了学历崇拜的面纱，变得更加务实和多元了。各位，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以前大家觉得本科是体面退路，现在呢，很多人突然明白，没有就业支撑的体面那不踏实。这或许啊是今年高考报考最核心的变化。哎，就算是上个本科，毕了业之后，这儿也找不着工作，那儿也找不着工作，在家一待待两三年，你说这体面，这是体面吗？大家不再盲目追学历头衔，而是紧盯就业实效，更务实了。一边呢是产业急需技术工匠，岗位多，缺口大；一边呢是部分普通本科专业过剩，毕业生扎堆内卷，就业极难。供需错位的现状啊，被考生用志愿填报给修正过来了。当然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说过度美化高职，更不能说就此就唱衰本科。 本科教育在科研创新呢，

学术深造等领域的优势那依然是稳固的，整体薪资它也是相对稳定的。关键在于什么？教育评价不能脱离产业需求来自说自话。这次录取的反差淘汰的不只是本科学历，而是那些学费虚高、专业滞后、就业拉垮、只会靠文凭收割生源的低效教育模式。那对于普通家庭的考生和家长来说，这场报考变革呀，也是一次重要的认知升级。报考志愿再也不用为学历论、为头衔论了，不用盲目纠结本科专科的名分，分数有高低，选择无优劣，适合自己，贴合市场，能学到真本事，能安稳就业，就是最好的选择。说得更具体一点，与其为面子挤入本科冷门专业，不如为里子扎进高职头部赛道。总结起来讲，无论本科还是专科，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真正值得追问的从来只有一个，那就是教育能否让知识转化为能力，让所学回应所需，让每个年轻人都能凭借不可替代的本事，在变革的时代里站得稳，走得远。这正是志愿填报看现实，放弃本科上高职，不恋虚名图体面，学好本事更务实。

0: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2: 重罚。
3: 对，今天我们定的关键词呢是重罚啊。首先说一个必须重罚的事儿，汽油还没流进油箱呢，钞票已经从口袋里悄悄溜走了，咋回事？最近呢，在内蒙古一家加油站，车主啊，那个旋枪，就是旋枪都没有接触到油箱呢，那加油机的金额和升数就开始哒哒哒哒哒哒往上跑了。当地监管部门连夜封存了这台设备，展开调查，最终呢，找到了症结所在。当地相关部门给出的说法是这样的：加油机双层软管内层管壁存在隐蔽裂痕，作业时油品渗入中空夹层，形成压力差，由此产生提枪走字现象。哇，这段回复措辞严谨，专业术语到位，漂亮。回复的漂亮。这个解释各位你认同吗？有些人可能还听不懂啊。听得懂听不懂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放眼全国空枪跳表它可不是个案。哎，难道每一个都是硬件出了问题？每一个都是什么加油机双层软管内壁存在隐秘裂痕，作业时油品渗入中空夹层形成压力差，于是产生提枪走字？好专业呀，这段回复哇，像论文一般的语言，听着感觉没毛病，就是这枪有毛病。查出来了就说枪有问题，没查出来呢，要我说这种事儿啊，只要查出来了，甭管它什么原因，都要重罚。那加油站里边的那加油枪那还了得，内壁往出渗油，存不存在安全隐患？在这种时候还是出来这么说那么说有用吗？让违法成本要高到让他们不敢伸手，只靠批评教育罚酒三杯解决不了问题。在网上胡说八道甚至恶人先告状，各位你说这事儿是不是也得重罚？最近呢，杭州女子王某某在网络发帖说他在小区电梯内啊遭到了男邻居李某某的猥亵，被对方啊顶撞推倒了，自己啊反抗，哎呦，划伤对方之后竟然被男子索要5000块钱的赔偿，好冤呐。还称啊我还被警方留置了一夜，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弱女子受伤害的形象马上立住了，众多网友纷纷开始在评论区里边跟帖。可是结果呢，当地警方澄清，两人因为宠物狗

引发口角，发生言语争执和肢体拉扯，不存在什么猥亵推倒的行为。那电梯里边都有监控，看得清清楚楚。警方通报明确，王某某在网络发布与客观事实不符的信息，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已依法立案调查。你动不动就说别人猥亵，这帽子戴得可够大的。这种人呢，颠倒是非，信口开河，已经违法了。等待他的那肯定是法律的重罚。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为了流量胡编乱造，是不是也得重罚一下？最近呢，在宁夏银川，一名男子啊，临近店家马上要关门的时候去就餐，哎，遭到了拒绝，竟然当场掀桌子，哎呦，吓坏了旁边的顾客和路人呢。哎，你以为这是真的吗？错，假的。这个饭店的店长张女士啊，后来就说了，这事儿呢，是自己和运营啊策划演绎的。妈，还运营呢，我天，把你这运都给你弄没了吧。视频呢没有标注为是演绎内容，店里业绩不好，快关门了，生意也不好做，想养活大家才出此下策，就是希望这视频能火。哎，是火了，火了，但是效果呢，适得其反呢。虽然说这个逻辑我能理解，但是我真是不赞同啊。一家餐馆经营困难，你不想着打磨一下菜品，反倒自编自导掀桌子大戏，这能有用吗？难道你掀桌子了，有了流量了，顾客就会来吃饭吗？短视频时代呀，流量不等同于良方，靠冲突剧本换来一时热度，来得快，散得也特别快。虚假剧情一旦戳穿呐，店铺输掉的是口碑和信誉，反而把自己啊也推向了更被动的境地。小孩子带的那个电话手表啊，发布一些乱七八糟的信息，大家说该不该重罚？最近呢，一则关于小天才电话手表健康监测功能的争议在社交平台引发广泛关注。一名身高1.67米、体重50.5公斤的女孩被手表系统判定你偏重了，并标注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生。1.67米的女孩体重101斤，这偏重吗？还超过了99%的同龄女生，没见过这么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这个结果不仅和医学常识严重相悖，更暴露出了儿童智能设备健康算法的缺陷。你在那顺口胡诌，关键是你知不知道这会造成多少青春期的孩子的焦虑，会造成他们畸形的审美。真的，各位，我听啊，现在身边有的朋友都讲啊，自己这孩子就愣是现在动不动就不好好吃饭了，一问为啥呀，就说要减肥。那孩子明明不胖，正常身材，非得要减肥减肥。这说明什么？说明在这个孩子的同学中间已经诞生了一种畸形的审美，他们就觉得瘦瘦瘦，一再的瘦下去，瘦成皮包骨，那就是好看。那你说他们的这个种思想认知是从哪儿来的？还不就是像小天才这电话手表系统当中的这种胡说八道给带偏的吗？孩子嘛，他不就正是价值观形成的时期吗？你这个时候谁有一种主张让他觉得，哎呦，好像自己没听过，觉得挺新奇，更多的同学一起跟着一起哄，好，就固化成了他们内心当中要去恪守的价值观了。于是他们开始在行为上就开始虐待自己了，不好好吃饭。那你说正是上学用脑费体力的时候，他不好好吃饭了，那影响的不仅是身材啊，不仅是生理健康啊，你说那学习状态他还能好吗？能量都供应不上了。所以说现在你说这孩子啊，这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各位，我们这代人当这个家长啊，可是真不容易，这风险太多了，处处都是坑啊。你说啥玩意儿不是跟我们作对的？弄个平板给他去打打卡，弄一点学校这个提交那个提交的电子作业，结果呢，那平板这一刷那一刷，动不动就弹出各种这样那样的广告，哎，弹出那些青少年少儿不宜的那些画面和镜头，你防不胜防，你没办法防，只要是联网了，那乱七八糟的东西它就往出蹦。这网络世界啊，无序的发展，真该好好管管了，不然真是毒害下一代呀。 你说这破手表用权威的口吻告诉一个明明体重身高比例正常的孩子，说你偏重，还超过了99%的同龄人，你给这正值青春期的女孩一下子就会造成一个多大的心理压力啊。你给她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暗示？你到底要让她干什么？相关算法是否存在缺陷，是否需要修正，有待进一步核实。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小天才各种手表，那手表里边啊，各位啊，人家也有封闭的朋友圈，人那朋友圈还不像咱微信朋友圈呢，你要是加孩子一个好友，什么孩子发朋友圈你也能看着，人家小天才电话手表里朋友圈那和我们完全是另外一个平行世界，那我们根本进不去看不着。那这些孩子们在小天才朋友圈里边，在电话手表的朋友圈里面，各位家长，你有空的你举个手，你说说是不是你会有的时候看到他们的一些交流内容，你就感觉有些触目惊心，后背发凉啊。相关算法这种缺陷和漏洞可得重视了，谁会重视呢？有关部门。这件事留下的思考远不止一台手表的算法对错，当智能设备越来越多地介入儿童的健康管理，谁来为这些算法的科学性背书啊？你指望这些大平台？你指望这些智能设备制造的商家？那不现实。为啥？它不符合人性。不要研究人，你要关注人性。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最近呢，德芙官方旗舰店发布的一则短视频内容引发争议，被评价为三观不正。短视频具体文案是啥呢？跟男朋友要了很久的德芙七彩礼盒，也没给我买。今天趁男朋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驾车2小时送了过来，很甜。引发争议后，客服先是回应，视频内容是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后来呢，品牌深夜又下场道歉，无非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些话，第三方运营团队创作并发布的，没有严格执行品牌方的内容审核流程，下架视频，完善审核机制。还什么没有严格执行品牌方的内容审核流程，我就不信了，第三方包了你们这活，这东西发布之前不给你们看，撒谎都不脸红啊，还德芙德芙，你这能靠你那能以德服人吗？你这德哪儿去了？德粉转路了啊，还入口丝滑，你这锅甩的比谁都丝滑。这案例背后啊，有共性问题，各位，现在多数大品牌的内容生产呢，已经外包给了第三方创意公司了，这些团队为了 KPI 往往优先追求话题度，各位，只追求话题度，他才不管三观正不正呢。而品牌方的审核流程，嗨，流于形式，就审核的人他到底能不能把这个视频看完都不好说，可能刚发过去他看有这么个文件，直接就发了一个一审，最终导致三观不正的内容过线了，类似的问题接二连三，该引起重视了。再说另一个广告啊，有网友发布视频说呀，在山西有一处公益广告画面出现了多处明显错误。视频当中呢，广告上写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靠你靠我靠大家的字样，但是画面当中有行人的头和脚的方向都不一致啊，头朝前脚朝后。同时呢，一名环卫工人手持的垃圾袋中啊，竟然穿出了一把扫帚。广告下方还写有着临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宣。此后管委会回应说，是由广告公司啊，这个第三方，哎呦，这就是第三方，这第三方怎么这么可恨呢？你们这些个第三方啊，真是给人家甲方出难题。你看人家甲方就是有钱，什么什么东西都给你外包了，都包给你们做了，这么信任你们第三方，你说你们这个第三方怎么就那么不长心呢？

让他们审稿的时候就不能提示他们，你说哎，这可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啊，你们看看那个人的头和脚有没有反，领导你认真看看啊，你下一次能不能留言时候写的像我刚才说的这么具体。人家领导忙，那管委会的领导一天能管多少事儿呢，你要不是认真提醒到这个份上，那人家工作压力大呀，实在审不过来呀，好辛苦。又是你们广告公司，真是把人家管委会的领导害得不浅呐。你说这要是影响了人家的年底评优，这要是影响了今后人家的仕途升迁，你说你们这第三方广告公司，你这锅你背得起吗你啊？把那锅底灰人家不都全都抹你脸上。你说这种错误你让人家管委会的领导肉眼看，那管委会的领导肉眼多辛苦。不说了，领导太辛苦了，我不能再给人家施加压力了，是不是？像沈腾演的那个小品一样，哎呀马处长，马处长先从自己算抓起吧。好，各位，今儿就跟大家先讲这么多了，拜拜。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讲述来自天津的玉器天珠藏家魏玉琪的故事。那么在魏教授心中，这西藏天珠的价值应该是什么样呢？戴天珠有什么忌讳呢？咱们呀，由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5: 纵观天珠市场，明显出现的问题是真伪天珠与新旧天珠混淆，甚至非天珠之物作为奇效的医疗保健配饰也混迹其中，天珠的价位存在着天壤之别。某些网站对一些至纯天珠标价数万元、几十万元，甚至超过百万元以上。由于天珠专卖与拍卖行情并无先例可循，天珠真伪之鉴定并无准确可操作性的规范标准，故而难以归纳出相应的标准。魏教授认为可以参照以下5个原则定价。第一，至纯天珠应高于中天珠或天珠族类中的各式天珠之价位。所谓至纯天珠，魏教授说至纯天珠有6个考量标准。第一，严格符合天珠纹饰之神形兼备的要求。第二，图文线条清晰，眼纹规范，黑白两色界限自然，对比强烈。第三，天珠纹饰之眼纹或图形纹皆以相反交错而对称成型。第四，黑玛瑙材质之天珠应有风化纹显现，红玉髓材质的天珠色彩鲜明，大多呈红黑相间色，二者珠端内口处可见乳白色口洞，即为真品。第五，要完整无损，包浆完美者。第六，非线纹及各种色珠者。那么这是至纯天珠。第二，多数眼纹天珠应高于少数眼纹天珠，奇数眼纹天珠应高于偶数眼纹天珠，佛眼天珠应高于普通眼纹天珠之价位。第三，双杠或称双线天珠应高于单杠或称单线天珠之价位。第四，宗教纹饰天珠应高于吉祥纹饰天珠之价位。第五，法界天珠应高于吉祥纹饰天珠价位。魏教授强调，以上所归纳的价位依据仅仅是总体的原则，具体到天珠定价还要根据品相、包浆及新旧等条件综合评定，方为客观或相对合理。天珠作为配饰时，不管其纹饰如何，眼纹多寡皆可统称为饰品天珠。一般多将大小天珠组合连结成串，以丝绳为系制成颈链、胸链、手链等。近年来以饰品天珠为代表的藏饰受到人们的喜爱，原因是多方面的。天珠所包含的吉祥寓意以及蕴藏的神秘力量，藏饰所独有的异域风情以及与众不同的个性魅力，成为期望好运福报和追求张扬个性人们的共同需求。天珠配饰通常包括一颗主珠，配以蜜蜡、绿松石、水晶、藏银或片线珠、药师珠等小型天珠组合。串联时要注意色泽的搭配、纹饰的配合。魏玉琪教授强调， 某些天珠宣传品或书籍也曾提到天珠可做腰链、足链佩戴。他通过与藏民交流了解到，以藏民对待天珠的神圣态度，此种配饰方式欠妥当，应尽量避免。另外，天珠戒指与手机链的出现是近年来饰品天珠应用的发展，扩大了天珠不离其身的佩戴法。一般提倡天珠不可随意外借或任人触摸，应相对保持洁净。如若发生意外，天珠破损时，应及时更换适当的天珠佩戴。
0: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6: 哦，
0: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6: 啊，
0: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6: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0: 哎，
6: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0: 嗯，
6: 自得其乐。
0: 哎，
6: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7: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天津有收藏玉器天珠的藏家魏玉琪，也有收藏书画古砚的藏家啊，这张用秀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在他所写的很多文章和著作当中啊，写了很多他打眼的经历。我想听听这些呢，也是对于收藏爱好者有益的一种提醒。咱们呀，一起来听张用秀收藏打眼的故事，叫上了老板娘的当。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8: 张用秀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列举了购藏文玩的若干误区，其中有盲目听从卖家编造的谎言，相信器物的款式和铭文，越脏越证明东西旧，这三条本来是让别人引以为戒的，没成想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张用秀自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怎么回事呢？这个错误错在了购买宝文斋的一方成泥宴上。要说古玩城里的宝文斋，那可真是来头不小。据说这老板原来是在某局供职的处级干部，平日里收罗了一大批古董字画，退休以后闲着没事戳起了古玩店。如此一来，他先前弄到的那些个号称藏宝于民的宝物变成了他的货源，摆在店里全都派上了用场。不过行里人心里都明白，他的东西大都不上档次，而且真品赝品鱼龙混杂，真品也无非是超年份的陶罐子，清末民初的粗路货。可是有那么一天，在他的那堆旧杂货物中，突然有一方看似颇有古旧之气的成泥砚闪亮登场，令张用秀心头一震。这方砚长约16厘米，最宽的地方13厘米，呈中型，砚背印有徐氏小篆洋文图章，外表有黑墨沁入的痕迹。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讲述来自天津的玉器天珠藏家魏玉琪的故事。咱们呀，由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3: 张用秀一改以往不屑一顾的神态，想与老板砍价，可那天老板不在，由老板娘主事。老板娘快人快语，啊，这件东西是老东西，拿给鉴定家周老断过，周老说最晚也是民国的，您要想要啊，给250吧。250是不是贵了点啊？给150吧。那可不行，这东西已经有人给了280了，我不愿意给他，他是个贩子，他虽说有钱吧，但东西是我的，我要这东西得找个懂行的主。您要喜欢呢好说，这样吧，我200元进的，您怎么也不能叫我赔了啊，给220吧。张用秀没有立刻给老板娘钱，只是说了一声再说吧，便匆匆地离去了。然而张用秀并不是不想要，只是手头没带那么多钱。张用秀心想啊，既然老板娘说周老都看过，一准不会有错。再从燕贝徐氏图章来分析，即便不是民国的，也是50-60年代私人手工作坊的制品，而且表面又黑又旧，不像是新东西。几天以后，张用秀再次赶到了宝文斋，点出220，正带一手钱一手货的时候，老板娘翻车了。我没说卖220，更没说200进的，您要想要啊，少300绝对不卖。嚯，才几天的功夫就涨了80，着实让人气愤。但张用秀又不想失去那已经被自己断为是旧物的成泥砚，只能忍气吞声，又补交了80元。绰号砚迷的孙先生听说张用秀买回了一方成泥砚，打电话来想听听那方砚的形状和购买过程。张用秀简单地跟他说了说那砚的模样款式，并且坦率地讲出了自己对他的判断。放下电话半个小时以后，就听得蹦蹦蹦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这位见多识广的孙先生来了。孙先生坐定，张用秀取出了那方成泥砚给他看。他叹了一口气，说这方砚是新仿的，那表面的黑是故意做的旧。又问张用秀多少钱买的，张用秀如实告诉他。这位孙先生呢，还安慰张用秀，哎，亏了没花太多的钱，没上太大的当。其实有关成泥砚的知识，张用秀知道的也不少。成泥砚是以过滤的细泥为材料制作而成的研磨的器具，属陶砚一类。其制作方法借助于古代制作砖瓦陶器之工艺，把泥土经过澄滤去粗渣沉淀以后，加一些坚固剂，经制坯煅烧制成。由于土质和烧炼时所掌握的火候不同，成泥砚有鳝鱼黄、玫瑰紫等等不同的名目。其质坚硬耐磨，易于发墨，不损笔毫，不耗磨，能与石砚相匹敌。成泥砚制作于唐而兴于宋，唐时亳州为成泥砚著名的产地。 宋时制砚技艺已经总结整理出一套制作方法，制作区域也日渐扩大，除国州、相州外，山西的绛县、山东的潭构镇、河北的滹沱河等等地方均有制作。那位说了，既然张用秀了解成泥砚，那为什么还打眼了呢？张用秀想，根本原因就在于自己马虎、浮躁，而且轻信了。仔仔细细的看张用秀的那方成泥砚，至少存在三个疑点。其一，成泥古砚细而不合，坚而不躁，砚中真品则一池之水精寻不合，一挖之木盛暑不干。而张用秀买的这方成泥砚呢，质地糠，声音闷，损笔不堪，滴上一滴水不久即被吸干，难为士林珍重。其二，以成泥砚制作的年代而言，唐宋已降，明代成泥砚虽佳，为制作较少，清代成泥砚亦有制作，以后渐少。直到1983年以来，山西五台县等地才开始恢复生产，而张用秀的这方成泥砚则以徐氏图章造成了手工作坊制作之争，使得张用秀产生了错觉，误将新制当了旧制。实际上，民国后期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成泥砚的制作基本上还是空白的，怎么会冒出这种带有图章款的中型砚呢？其三，古旧成泥砚不但质坚如石，而且因为长期的使用经人摩挲，表面光亮，内蕴深沉。而张用秀的这方成泥砚呢，砚面粗糙，只是器表沾染一些黑色，看不到一点真气自有的包浆和灵气。至于老板娘的话，就更不可轻信了。倒腾古玩的贩子为推销赝品说假话编故事，这些个伎俩已经成为一些人的家常便饭了。而你一旦信以为真，他又故意拿捏你，以便在你身上榨取更多的油水，这种事儿防不胜防。即便在古玩行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这个时候张用秀又想起了老板娘说的那句话，拿给鉴定价周老断过这一类的话。那周老与张用秀不正是至交吗？张用秀急忙把这方砚送到了周老的府上。
4: 这是假的，我根本没看过，那老板娘我也不认识，那完全是他编造的谎言，你上当了。
3: 周老的话一针见血，掷地有声。从此以后，那中型砚便成了张用秀辨别真假的一面警钟。
2: 那说到这儿啊，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5: 工作中我们经常会列出各种计划，但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执行。不管是长计划还是短安排，都要立刻行动，马上就办，将工作落到实处，否则都只是一句空话。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计划的工作都能如期完成，工作效果会非常明显，工作给我们带来的快乐也更容易获得。只有把立即做当做自己的座右铭，并形成习惯，才能不断进步。
6: 在游戏里欢唱，在课桌旁私语，在大树上刻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党代会精神在基层。

0: 速将党代会擘画的发展蓝图转化为全乡实干攻坚的具体行动，推动各项部署要求在小白乡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产业兴则发展兴，企业强则动能足。卡耐夫山西管道系统有限公司主动对标党代会产业发展部署，以党建引领科技创新，将党代会精神融入企业生产研发全过程，以技术革新赋能传统产业迭代，全力助力太谷马钢产业提质升级。
2: 报告对马钢产业转型升级作出系统的部署，为我们技术研发工作指明了方向。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党代会部署，一是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持续深化质改数转，对智能浇筑系统、生产过程质量数据采集平台进行迭代升级，同步优化铸造工艺流程，让生产数据实时可查，质量管控精准可塑，切实以数字化手段提效率、降能耗、优环境，走好传统铸造向智能制造跨越的升级路子。二是强化技术攻坚，立足马钢管件主业根基，围绕5+3+N 产品矩阵持续补练强练，把研发资源向新能源汽车配件领域集中倾斜，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难点，全力推动新能源订单实现增量突破。三是主动融入全区马钢产业集群发展大局，践行抱团发展理念，加强与同行的技术交流与协同攻关，共享智能化改造成果，共同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助力太谷做强省级百亿级马钢专业证标杆，为建设现代化金太谷贡献企业的技术力量。
1: 工业转型提质提速，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沙子地村紧扣区党代会部署要求，立足本村资源禀赋，坚持实干为先，落地为要，持续做强优势红枣特色产业，筑牢乡村治理根基。
3: 下一步，沙子地村将坚决贯彻区委决策部署，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真抓实干，精准发力。一是深耕红枣特色产业，持续推广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模式，统筹推进产业提质升级、区域品牌培育、深加工赋能增效，持续擦亮湖平枣国家地理标志金字招牌，扎实推动万亩红枣有机旱作种植示范推广基地建设。二是聚力农文旅融合，紧扣怡然见晋中、田园太谷游核心 IP， 依托红枣产业资源，办好红枣丰收节系列活动，大力发展采摘体验、田园休闲、乡村体验、电商直播等新业态，以枣为媒，以农心旅，以旅促农。三是建强基层治理堡垒，坚持党建引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规范村级管理，不断创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稳定增收，以扎实举措推动党代会精神在沙子地落地生根。
1: 小白乡坚持锚定目标，聚力攻坚，聚焦特色产业升级、农文旅深度融合、和美乡村建设、基层治理提质、民生服务保障等重点任务统筹发力，依托乡与红枣苗木特色农业资源和马钢工业产业优势，持续培优现代农业，赋能工业转型，激活文旅动能，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创亮点，以多点突破、全域提升的实干态势，推动全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4: 作为上庄村稻村工作大学生，我将深学细务会议精神，立足村级岗位实干担当，我将以党建为引领，主动扎根一线，贴近群众，扎实做好政策宣传、民情走访、便民服务、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始终保持青年干部的朝气与干劲，脚踏实地，务实笃行，用青春力量助力上庄村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青年微光。
0: 8月28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暨四下基层化解矛盾专项行动部署会议，区委书记张立维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严立明等领导参加。
5: 会议传达学习了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及省市相关会议精神，通报了全区信访工作情况，并对集中整治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同时就四下基层化解矛盾专项行动进行说明。会议指出， 要集中攻坚破茧。

0: 难题，推动事要解决。信访工作的核心是解决问题，检验标准是群众满意。要提升初次信访办理质效，严格落实手接手办、限时答复、回访闭环机制，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坚持情理法并重，要攻坚重复信访和积案化解，要依规依法处置上访行为，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化解矛盾、防范风险，双向规范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会议强调，要关口前移抓好预防，实现标本兼治。信访工作最好的防控是提前防范、源头治理。要常态化排查信访隐患，健全网格排查机制，对重点领域、重点群体滚动排查起底，最大限度把问题吸附在基层，消解在萌芽。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让群众懂政策、守规矩，从源头减少矛盾纠纷。要健全长效治理机制，一体推进查改治，聚焦民生信访高发领域，深挖问题根源，补齐治理短板。对同类问题反复出现的领域，要从制度层面找原因、堵漏洞，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拓展，防止同类问题边化解边产生。会议指出，要压实责任，强化协同，确保落地见效，把责任链条扣紧压实，以责任闭环保障工作闭环，确保件件有人管，事事能落实。区委相关部门要落实管行业必须管信访，管业务必须管稳定责任，对主管领域信访问题主动研究，靠前指导，做到化解一件，推动一批，规范一类。责任单位要扛主责，化解到位，各相关单位要主动衔接，密切配合。8月27号上午9时，中共晋中市委宣传部、晋中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新闻发布会，邀请晋中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晓红、晋中市体育局局长张国新、晋中市体育局二级调研员杨建功、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智俊平就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进行通报介绍并回答记者提问。晋中市宣传工作指导中心主任郝立斌主持新闻发布会。智俊平说，本届大赛落地太谷是对太谷本体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充分肯定，也为太谷展示城市形象、深化对外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太谷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坚持安全为基、特色为魂、简约出彩办赛理念，组建赛事组织、接待服务、安全维稳、交通保障等八个专项工作组，协同推进各项工作，全力筹办一场彰显运动活力、厚植文化底蕴、开放包容共享的国际柔力球盛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盛会即将开幕，太谷已做好充分准备，以球会友、运动结缘，诚挚邀请大家共同见证这场兼具竞技风采与文化韵味的体育盛会。智俊平介绍，晋中市太谷区是晋商策源之所、中国马钢之都、国家卫生县城，同时太谷拥有三张闪亮的体育名片，既是全国体育先进县、全国武术之乡，更是柔力球的发源地。太谷历史底蕴深厚，交通区位优越，产业结构多元，文旅资源丰富。近年来，太谷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全方位打造怡然渐进中田园太谷游特色品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太谷古城拥有1400多年的历史，5家 A 级景区、20处国宝省保单位、22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熠熠生辉。太谷诚挚邀请各位媒体朋友、各国运动员、裁判员和球迷朋友们跟着赛事去旅行，在比赛之余多走一走、看一看，沉浸式感受金谷大地的独特魅力。太谷将借着这场盛会的东风，让更多的朋友邂逅太谷、走进太谷、钟情太谷。8月28号上午，太谷区义务教育阶段新生阳光编班现场会在太谷二中如期举行， 本次编班覆盖全区11所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涉及小学一年级及初中一年级新生共计4000余人。上午8时30分，分班工作正式启动。现场采用计算机随机派位系统，按照性别比例、生源类别等要素均衡搭配，确保各班在师资配备、学生构成上基本相当。整个流程分学校依次进行，大屏幕实时投射分班结果，每完成一所学校，工作人员当即打印名单，由校方负责人、纪检人员及家长代表共同签字确认。为确保过程公开透明，区教育局特别邀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检监察干部全程列席，同时随机抽取近百名新生家长到场观摩监督。分班结束后，所有结果第一时间在各校校外公示栏公示。太谷区推行阳光编班工作已有多年，旨在从起点上维护教育公平，杜绝择班择师乱象。下一步，区教育局还将对分班后师资调配进行跟踪督查，确保每一名学生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义务教育资源。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7: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6: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8: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韦利安的一首《忽然》，这是今天的暖场歌。我想听到这样的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很有触动。人生很多的变化都不是慢慢铺垫好才来的，总是猝不及防的忽然降临，忽然分开，忽然就这样再也不见。可能前一刻还是安稳如常，那下一刻就被现实推到了一个陌生的境地。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总是期待生活按照我们自己的预想或者是设计和那个剧本在往前走，你会盼望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对等的回应，可是现实会常常给你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得到、失去、相聚和离别，本来就是日子组成的这个部分，对吗？今天我们说一说，你是允许一切发生吗？因为无常才是生活的常态。

一首我们很有情趣的小歌，来自徐婉欣啊，就叫《天会晴》。Everything will be fine。是的，生活可能永远不会停留在阴雨天，再难熬的时候都会有尽头，所以我们不必要急着去催促天晴，只需要允许自己安住在当下的这个处境里就好了。很多时候时间会给出属于他的答案，你只需要好好的接纳住此刻的自己。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故事。

0: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见意料之外的缺憾，很多时候我们的日子也没有办法帮我们勾勒出理想的模样。所以这个时候，当你听到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为你带来的一首《无话》，你会不会觉得会收获到一份内心的松弛感？当无常到来的时候，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会习惯苛责自己，反复的复盘，但其实你还可以有另外的选择。听听这首歌呀。
1: 一想到你也会有甜蜜滋味，连晚风都沉醉。

这个声音还能想得起来吗？好久不见的吕方，这是他的一首《亲爱的你》呀。真的好像一个温柔的老朋友一样，就这样在你的耳边，隔着这个时光，好像用音乐的方式正在劝慰你说：“哎，亲爱的你，不要再反复的为难自己。世间真的有太多太多的事情，结局从来不是由单一的选择来决定的。你不是全知全能的，所以呢，你会犯错，你会遗憾，你会走弯路啊。”这都是好常见的那件事情，无常才是生活的常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生。
1: 一个主业是导演的人，可以把歌唱得这样深入人心，真是他的本事哈。这是来自任素汐的《夜灯》啊，很有真实那种烟火质感的一首歌。

I only want to know, I only want to be with you。这首歌我只想和你作伴。欢迎你回来，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想和你一起来说一说，我们是不是允许一切的发生？因为无常才是生活的常态。我们总希望离别会晚一点到来，可是生命自有它来去的那个节点，很多是不以我们的心愿为准的。我想这就是无常吧。所以面对这样的无常，我们需要做一些调整。这个调整就是你不需要抗拒这种突如其来的改变，突如其来的别离，你学会，对，学会允许一切发生，因为命运就不是由你来掌控的。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

很细腻很柔软的一首歌，来自沈依纯的《萤火虫》。我想这首歌其实很代表了他在自己音乐路上持续去探索的那样一种常态。一个歌手当然不能够被固定的一个标签困住，所以在他能够施展的范围内去尽情地拓展自己音域的空间，包括表达的那个维度，我觉得这是要给予他很多的鼓励和支持的。那这几年单依纯也会经由更多的音乐人来展现自己在音乐上面不同的把控，我们会听到一些负面的声音，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对于歌手这个职业来说，我们真的不要用一种单一的标准去限定他。不是说他一开始唱了一些什么样的歌曲我们喜欢，那么他日后不断地加入新鲜的尝试，我们就给予他否定。所以去接纳一个音乐人成长路上所有不同面貌的这样的一种尝试，有的时候会像我们接纳生活里所有那些不期而遇的变化一样，就是你要允许一切发生，这样成长才会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对吗？所以我们也给予这样的一些歌手的成长给予更多的包容跟鼓励，好不好？从前的他们是什么样子的，现在的他们又在做着怎么样的调整，我们听听看这首歌是怎么说的，给从前的自己。

说再见的时候认真一点。我们的节目又要再一次的说再见了。这是来自陈楚生和路虎的《给从前的自己》。我想这首对唱可能不只是一个人劝慰从前的自己，更像是这两个人历经起落的老朋友彼此的陪伴，互相宽慰的那个样子，就像我们彼此一样。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王菲除了成就之外，重要的是她影响了一代人。她的歌唱出了当代人最细腻的情感，让无数人是产生了共鸣。90年代，她的作品前卫到大家不敢相信那些歌创作于那个时候。她不仅是歌手，也是创作人。她的创作风格迷幻小众，她作者并非主流，而是自己喜欢的音乐。

很喜欢一句话，舒服的感情是你聊起任何话题，对方都能聊得下去，不是因为对方见多识广，而是对方极其感兴趣。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苏有朋从小就非常聪明，喜欢各式各样的特长班，比如说珠算、心算、奥数、英语、写作、书法等等，也学习了电子琴，参加学校合唱团。那个时候他的爸爸妈妈怕他太辛苦，还想要减少他参加特长班，他甚至用绝食来做抗议，最终父母无法，只好是让他继续学习了。

作为温暖系的情歌歌手，相貌平凡的江美琪有一把清澈的好声音和超乎年龄的唱歌功底，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高音转折时得天独厚，是乐坛公认的真诚好声音。

徐佳莹是天生的歌者，是创作俱佳的才女，也是敢于突破自己的不安小姐。你会发现她的歌是有很优秀的旋律创作的，再加上细腻的作词风格，还有高辨识度的嗓音。徐佳莹想不在乐坛中大放异彩都难哦。

每次看到那些非常年轻的歌手，你都会觉得他们好轻松啊。其实真正成名的歌手，他们都一直很辛苦也很努力。比如说鹿晗，他每次在拍摄的时候都是特别认真，从来不迟到也不早退的。每天的拍摄安排可能有14-15个小时，鹿晗都会提前来做好功课，到了片场之后就会把剧本给助理，从来不会因为台词没背熟再去找剧本。这一点剧组的老戏骨们那都是对他赞不绝口的。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爱是这个世界上特别难得、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希望大家都能够彼此好好珍惜这一段宇宙的馈赠吧。少一点口是心非，多一点柔和，不要把真心话说得太肤浅了。

不管在什么样的年纪，我都会跟身边人说，如果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就应该立马去做。走在大街上想吃冰淇淋了，就马上买来吃。遇到了让自己心跳不已的人，就主动走上前，好好的和对方相处。人总是会变的，意外也随时可能在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降临，而快乐是真的很难得。为了不让以后的自己感到遗憾，一定要抓紧一切机会，去享受当下的时刻。

我一直觉得谈恋爱最好的状态就是当我想为了你去变好，变成更好的自己时候，你喜欢现在这个我，并愿意接住我所有不好、不堪、不够让人喜欢的一面。因为说到底呀，爱就是各退一步，成全我们。

黎明的形象或者是桀骜不驯，或者是温文尔雅，或者潇洒干练，单纯朴实。他对人物的演绎总是能够在准确塑造人物外在形象同时，散发出人物独特的气质，使荧幕形象立体而感人。黎明深沉内敛的性格跟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使得他在演艺事业上是树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黎明的形象或者是桀骜不驯，或者是温文尔雅，或者潇洒干练，单纯朴实。他对人物的演绎总是能够在准确塑造人物外在形象同时，散发出人物独特的气质，使荧幕形象立体而感人。黎明深沉内敛的性格跟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使得他在演艺事业上是树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吴莫愁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女歌手，她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她凭借另类的嗓音、扎实的唱功、霸气的舞台，被誉为是烟嗓女声。她的出现也打破了沉闷的娱乐圈，成为了一代潮流文化的引领者。

吴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有着一定的辨识度，唱慢歌能够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大家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的歌也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的轻松、幽默、诙谐，还有他时而故作委屈般丰富的声音表情。在唱起这些编曲配器较重的歌时，完全能用对声音技巧的把握来掌控住歌曲的力度走向，这也是他在唱功方面的一个突破。

0: 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1: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零点整，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 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 15.2%、 8.1%、 6.8%。 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 29.1%、 16.6%、 12.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4: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

0: 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 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3: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2: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当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4: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5: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7: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搞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6: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8: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而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 尽快打

0: 通这段关键通道。
1: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2: 我们动用两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两台装载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1: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再次出动3P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路航旅飞行员陈伟，
3: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1: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夜的夜间照明。
4: 上车，上车，好。
1: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5: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6: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造成昔日幼女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8: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9: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8: 朔州市幼育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0: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1: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2: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3: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2: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4: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5: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4: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6: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0: 开学很开心，因为先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7: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8: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7: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9: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7: 可2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拆了枝，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0: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7: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及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人。
21: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7: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6: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1: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 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1: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52.8% 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1: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伦敦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6: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流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3: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2: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2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新，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我省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山西七月产煤近7000万吨，迎丰度夏保供应。
1: 山西加快推进煤炭智能绿色安全开采，全面提升煤炭供给质量。
2: 能源革命在山西典型案例，煤海蛟龙领跑智能开采新赛道。
1: 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3号到6号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会展中心。
2: 省委组织部对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
1: 本周全省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昼夜温差逐渐加大。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嘉良。
1: 我是冯源。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今天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4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2: 我省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
3: 今年我省夏粮喜获丰收，夏粮总产量达 51.4 亿斤，同比增长 2%， 亩产 319.1 公斤，增长 1.7%。 在翼城县唐兴镇小麦高产高效技术示范基地，国家省市县四级农技部门及山西农业大学专家团队开展了实打实收测产，21.07亩连片小麦示范田亩产达到 805.76 公斤，刷新我省小麦连片高产记录。国家小麦产业体系专家、山西农业大二级教授孙敏，
4: 连续6年获得了800公斤的一个产量，而且呢是从原来的小面积到了现在20亩的大面积，也是首次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非常的高兴。
3: 丰收从来不会从天而降，受去年秋季降雨影响，我省部分地区冬小麦播种偏晚，为守住夏粮稳产底线，2025年12月，省财政厅提前下达粮食稳面积提单产资金4亿元，其中小麦一盆三房资金9117万元。今年2月13号，中央财政下达我省的5670万元冬小麦促弱转状资金及时足额拨付相关事项。夏县王学家庭农场负责人古王学说，通过多次对小麦实施一盆三房，不但苗情好转，还显著增加小麦籽粒饱满度。
5: 通过页面配肥以后，千粒种提高7%到18%，产量每亩提高到50到80斤。
3: 麦子熟了还需要收获归仓，夏收是一

0: 场与时间赛跑的硬仗。为应对可能出现的连阴雨天气，我省未雨绸缪，提前发放跨区作业证2800多张，第77个跨区接待服务站，省农业农村厅提前对全省小麦主产区、履带式收获机及粮食烘干场所底数进行全面摸排，并向社会公布信息，引导农民就近联系调配应急机具。清水县农机技术员张冕：
1: 我们持续关注天气变化，紧盯夏收关键环节，持续优化农机调度、助农服务、粮食晾晒等保障工作，全力以赴打赢夏收攻坚战。
0: 今年夏收，我省南部部分地区受天气影响，抢收窗口期大幅缩短，更加需要高效农机保驾护航。为此，全省累计统筹调度各类农机装备35万多台套，小麦机率稳定保持在99%以上，收割周期得到大幅压缩的同时，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黎城县小麦种植大户张林红：
2: 今年小麦长得非常好，颗粒饱满，政府给他派的这个机器啊，老百姓节省事。
0: 与此同时，高标准农田建设也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今年五月，我省印发《山西省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力争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3050万亩，累计改造提升310万亩，同步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120万亩。2035年，力争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累计改造提升600万亩，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240万亩。从不利开局到丰收定局，15/5收获的首个夏粮硕果，彰显我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将为全年粮食丰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夯实根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孙金明：
3: 我们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农业科技进步率达到64%，主要农作物耕种收机械化率达到76.9%。
4: 山西台消息。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七月份山西省归上原煤产量6893.3万吨，前七个月原煤累计产量达68028.7万吨。入夏以来，全国多持续高温，电力需求增加，煤炭作为能源保供的压舱石，其稳定供应直接关乎迎峰度夏期间的民生保障与工业生产平稳运行。在此关键时期，山西扛起能源保供重任，通过强化运输与库存管理，竭力保障全国能源供应的基本盘，为我国西煤东运主通道、西起山西大同、东至河北秦皇岛的大秦铁路承担着全国铁路煤运总量的约1/5。今年七月份，大秦铁路日均开行重车超86列，20000吨列车日均开行61列，发车间隔最短压缩至13分钟，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群众清度夏保驾护航。
5: 能源革命在山西。近年来，山西在坚定抗老、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政治责任的同时，加快推进煤炭智能、绿色、安全开采，全面提升煤炭供给质量。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6: 走进华阳一矿调度指挥中心，高清大屏上实时显示着井下各工作面、各点位的运行参数、作业场景与安全预警信息。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即可调用井下多个智能传感器的实时数据，完成对矿井关键设备的远程启停与参数调校。华阳一矿机电动力部主任工程师吴昆仑：
7: 现在我们实行井下人工巡检加井上智能监测双向联动，所有参数实时在线监控，安全管控的精准度和时效性得到质的提升。
6: 近年来，我省抓住数字化转型机遇，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煤炭产业深度融合。目前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数量居全国首位。一批世界级智能化示范矿井在这里建成。焦煤集团斜沟煤矿智能化综采工作面多项创新技术填补国内外空白，全球首个智能化综合放顶煤开采工作面同煤矿实现了有人巡视无人操作。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同心矿信息中心技术主管孟德奇：
8: 通过咱们现在的智能化的这种建设， 像咱们通过 5G 可以进行地面的远程操控了，还有包括咱们一些智能的巡检机器人啊，代替人工巡检，从最根本的解决人的安全问题，提高咱们这个生产效率，包括这个资源的利用率。
6: 山西还在全国率先发布煤矿智能化建设标准体系，建成首个煤炭工业互联网算平台，全国煤炭领域唯一的国家级人工智能中试基地获批建设，山西正成为全国矿山智能化技术的策源地。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院长徐蕊娜，
9: AI 赋能能源，它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各种的能源系统设计，帮我们降低成本，提高效率。AI 跟能源加在一起，未来的空间是无限的。
6: 煤矿智能化建设稳步推进的同时，我省还大力推广充填开采、保水开采、煤与瓦斯共采等绿色开采技术，累计建成75座绿色开采煤矿。陆安化工集团煤干石充填开采示范基地将煤干石回填井下，既减少了地面塌陷，又消化了固体废弃物，技术水平居全国先进之列。晋能控股集团研发的世界首套自主知识产权大采高综放开采技术装备，实现了特厚煤层安全高效回采，为全球供了中国方案。省能源局副局长毛晓文：
3: 我们将继续扛牢国家电煤的保供责任，进一步加快煤炭智能绿色的转型升级步伐，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进煤炭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山西贡献。
4: 引领煤矿航道掘进变革，由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太原研究院完全自主研发的煤海蛟龙快速智能掘进成套装备，开创了掘之运三位一体快速掘进新模式，创造了每月3088米掘进世界纪录，实现了煤矿掘进装备重大技术变革。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10: 我身边的这台装备呢，就是目前我们最新的煤海蛟龙的4.0，从2012年开始研发。
11: 在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太原研究院生产间，研究员马凯带着记者参观刚刚下线的煤矿企业定制版煤海蛟龙。这套装备依靠智能协同控制平台自主调度，将截割、支护、运输各工序无需衔接，同步推进，全程高效、精准、稳定，彻底告别传统掘进、停工、支护、分段作业的老旧模式。
10: 我们这台设备的特点呢，就是说，它掘进的时候整机是稳住不动，就靠着一个中间的一个推移装置，使这个结构部往前滑移，我们同时就可以进行一个作业了，这样就是可以实现掘之平行，效率呢能提升2倍以上。
11: 煤炭是我国的主体能源，是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民生的压舱石，而煤矿掘进速度直接决定矿井产能释放与煤炭安全保供能力，更关系到千万企业运转和亿万家庭温暖。为了解决这一世界级难题，在国家持续推进煤炭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政策引导下，太原研究院科研团队依托山西省科研院所加制造企业加高校的创新联合体优势，不用空间换时间的掘之运多维同步理念，首创了以掘锚一体机、锚改转载机组、连续运输系统及智能协同控制平台为核心的掘之运一体化掘进作业线，填补行业技术空白。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太原研究院首席专家王殿武：
12: 以前的时候，煤机司机需要在中掘机的驾驶位操作，离工作面只有5米，每次作业后全身都是煤灰，还持续暴露在帽顶或者片帮一些安全的风险中。现在呢，操作人员可以在离工作面50米外的安全的区域，手持遥控器就可以控制掘锚一体机了，甚至可以在地面调度室远程操作。
11: 经过持续努力，被誉为煤海蛟龙的智能化快速掘进系统终于在2014年正式投用，在稳定围岩条件下创造了煤矿掘进跃进池3088米的世界纪录，掘进效率较传统掘进方式提升2到3倍，危险岗位作业人员数量减少60%以上，大幅降低井下风险和人工成本。凭借硬核技术实力，山西煤机装备实现从技术跟跑到并跑再到全球领领跑的跨越式转变。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太原研究院副总经理张晓峰说，目前这套装备已形成成熟产业化体系，可适配各类矿井复杂工矿。
13: 面向大型矿井对高端掘进装备的市场需求，构建以掘锚机和掘锚一体机为龙头智能掘进系统，重点攻克智能掘进相关的自主截割、自主行走、 自主纠偏等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传统掘进单机装备手动操作，将智能化成套装备无人化作业

0: 转变。
1: 如今，煤海蛟龙智能掘进装备已成为国内煤矿智能化改造的核心主力装备，广泛应用于各大煤炭主产区，为矿井稳产高产开采提供硬核装备支撑。2022年，煤海蛟龙入选国资央企标志性成果，成为山西能源装备自主创新、能源革命综合改革的闪亮名片。张晓峰表示，15期间企业将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煤炭产业绿色、智能、高效转型。
0: 太原研究院以煤机装备研发制造为主业，以智能掘进、智能运输、具身智能、装备后市场、检验检测五大产业为发展方向，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持续提升产业发展的质量。
2: 聚焦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3号至6号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会展中心举办。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3: 本届能源博览会由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办，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专业办展、国际合作的原则，按照成果、综合、专业三大板块设立了能源转型发展等10个展区，展览总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覆盖能源产业全链条。目前已邀约400多家国内外能源领域重点企业参展，展览面积、参展商数量均创历届新高。省商务厅党主席、厅长王洪进：
4: 本届的能博会呢，重点突出了3个方面的新展览主体新，国际国内更多的企业集中来参展，展览的业态新，新赛道与新场景集中呈现，主题展品新，一批新技术、新装备集中亮相。
3: 在参展主体方面，本届博览会国际展区目前已汇聚40多家企业，除了特斯拉、ABB、施耐德电器等国际知名企业继续参展外，雪佛龙、培瓦克等企业也将首次参展。除此之外，今年还首次引入印尼展团，由印尼煤炭改协会、印尼矿业服务协会牵头，组织12家印尼能源行业龙头企业参展，进一步拓宽山西与东南亚能源产业的合作空间。
4: 国内参展的企业呢，除了中煤、中铝、华电以及还有宁德时代啊，这样以往的企业继续来参展之外，今年呢，我们还邀请了三峡、华为的油气矿山军团、京东啊、百度这样的企业来首次参展，形成了更强的产业集聚带动的效应。
3: 在展览业态方面，本届博览会在系统展示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成效的基础上，首次设立算力协同展区，围绕源、网、荷、储全链条展示算力基础设施与能源融合发展的前沿成果。首次设立重卡及充换电展区，集中呈现电动矿卡、氢能重卡、充换电基础设施及绿色运输整体解决方案。首次全方位展示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加高价值场景试点，集中呈现 AI 在能源调度、设备运维、碳排管理等核心环节的硬核落地成果。同时，在主题展品方面，将有一批新技术、新装备集中亮相。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王洪进：
4: 主题展区的展，除大家已经熟知的技术和装备以外，今年呢还将首次集中展示硬研快速掘进成套装备、3B 协同自主作业机器人、太极超级电容等一批能源领域的新成果、新技术，全面呈现山西作为全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建设成果。
3: 展会期间还将举办一系列高规格专业化产业对接活动，强化展览展示、技术交流、互动展演、项目洽谈的深度融合，实现以展聚商、以会促产、以贸赋能，推动展会从展示窗口向合作平台升级。
2: 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现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张立峰，男，汉族，1971年6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吕梁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提名为市长候选人。吴小花，女，汉族，1975年7月生，中央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太原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任省直担正职。 田安平，男，汉族，1971年1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吕梁市委常委秘书长，拟任市委副书记。邵进栋，男，汉族，1975年9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大同市委政法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拟提名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王志华，女，汉族，1974年2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吕梁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检察长，三级高级检察官，拟提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曹志勇，男，汉族，1974年5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阳泉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检察长，三级高级检察官，拟提名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吴阳泽，男，汉族，1981年7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宣传处处长，拟提名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牛宝林，男，汉族，1972年10月生，中央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太原市委城乡管理工作委员会书记，市城乡管理局局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书记。范凯，男，汉族，1979年7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西阳县委副书记、县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书记。李海民，男，汉族，1975年2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阳泉市城区区委副书记、区长，二级巡视员，拟任县市区委书记。公示时间2026年8月31日至2026年9月4日。公示期间可通过来信、来电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以便于核实反馈有关情况，提倡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将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来信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369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030071，联系电话0351-12380，传真0351-404211，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2026年8月30日。
5: 今年暑期，山西医科大学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为主题，组织多支实践队伍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让青年学子在乡土一线厚植家国情怀，锤炼医者担当。山西台记者常玉春报道。
6: 最近，山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医心向民健康行动队16名队员走进左权县李掌村，设置临时诊疗点，在两位专业医生下为村民测量血压，开展口腔疾病筛查和基础诊治。李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宋向林：
7: 村里面的老龄化比较严重，平时对这个口腔也不是太注意的，有的老人疼的在家里面就是忍忍就过去了，因为看牙科最少也就去了县城，这一次呢通过咱们义诊，
8: 在村里面啊帮助的特别大。
6: 得知村里不少老人行动不便，队员们提着便携设备入户巡诊，与乡亲们拉家问病史，耐心给大家讲解常见基础病防治、日常口腔护理与义齿养护的实用知识。医心向民健康行动队队员范科玉：
9: 通过这次实践活动，有助于我们将理论在实践中更好的转化和调整，而且在义诊和走访的过程中，我们也了解了基层人群的口腔健康问题，为我们未来的学习指明了一定的方向。
6: 今年暑假，山西医科大学校史讲解团师生组成校史巡脉暑期社会实践队，奔赴陕西三原县、宜川县与山西吉县、新绛县四地，追溯学校在抗战烽火中辗转进陕两省的办学足迹。 队员们徒步走过崎岖山路，来到黄土高坡的窑洞，在实地踏访中感悟抗战岁月里学校先辈坚持办学、潜心求学、救死扶伤的爱国热忱。山西医科大学校史讲解团成员林文华：
9: 在当年战火纷飞的时候，我们的先辈们要带着书本教具，同时要躲避战乱，来回辗转奔波。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是咬牙坚持办学授课，守护医学教育的火种，也让我更加敬佩先辈那份不屈的坚守。
6: 从太行山到吕梁山，从农村的田间地头到边境所，今年暑假，山西医科大学481名师生组成31支三下乡实践队伍，奔赴省内外13个地市、23个区县，深入田间地头基层站点，开展健康科普、义诊服务、禁毒宣教与文化宣讲，以专业技能助力地方发展，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完成思想淬炼。山西医科大学副书记丁云鹏：
10: 医学人才的培养不能只停留在课堂实验室，更要扎根社会大课堂，引导医学生走出书本，走向基层，把理论知识和基层群众真实的健康需求对接起来，让青年学子在乡土一线厚植家国情怀，牢固树立医者的初心使命。
2: 省气象台预报，本周全省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昼夜温差逐渐加大，天气进入秋季模式。山西台记者于昌华报道。
5: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红霞介绍，8月31号到9月4号，全省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较为适宜。
11: 最高气温北部及中南部山区是在24到28摄氏度之间，中南部其余地区是28到32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地区是在8到14摄氏度之间，南部的盆地是在15到19摄氏度之间。所以说这个昼夜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5: 王红霞提醒公众注意防范早晚温差带来的凉，及时增减衣物。
11: 早晚的这种凉意还是比较明显，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然后及时的添衣保暖。
12: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新遴选出的一批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及相关经验总结，涵盖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航线。其中，山西省交通运输厅推荐的太行水运、九女仙湖精品航线榜上有名。
2: 省生态环境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1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山西省加快推进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的工作方案》，旨在鼓励山西省各重点领域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推动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
5: 记者从山西数据交易中心了解到，近日晋城玉皇庙28星宿彩塑数字藏品朱雀一期在星探平台正式上线发行，标志着我省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场景实现首次突破。晋城玉皇庙元代28星宿彩塑是国内现存唯一一套完整星宿拟人化彩塑集群，承载传统天象文化，具备极高艺术与研究价值。
2: 朔州陶瓷品牌推广暨产业升级对接会近日在应县举行，本次活动是26山西朔州陶瓷产品进出口交易会的配套活动，现场集中签约总金额达1.349亿元，为朔州陶瓷产业拓宽国内外市场，实现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5: 阳泉奎盛号古院日前开启抢救性修缮，奎盛号又称西式宅院，现存4593平方米建筑群，是阳泉境内一处极具代表性的清代大院。未来，奎盛号将嵌入阳泉4城4景文旅名录，成为城市文脉的鲜活载体。
2: 近日，山西太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取得重要植物资源发现，工作人员在野外巡护工作发现兰科蝶翘兰属植物，该属植物的野外分布在我省是首次发现，也是兰科植物新纪录属。
5: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13度到29度，大同晴，7度到26度，朔州晴，9度到26度，忻州晴，10度到28度。

0: 度，晋中晴12度到29度，阳泉多云转晴12度到26度，吕梁晴13度到29度，长治晴15度到29度，晋城晴15度到30度，临汾晴18到32度，运城晴19度到33度，太原晴13度到29度。
1: 这次节目主播冯源、嘉良，录音孟博，责任编辑司艳红、刘卓，值班总监陈清源，节目终审陈香。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构建一加 N 新型能源体系，以更低的价格用更好的电，以更高的价格卖更多的电。
2: 全省唯一吕梁区域综合能源供应系统怎么建？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3: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冯源。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期播出，全省唯一吕梁区域综合能源供应系统怎么建。过去提到吕梁，大家想到的一定是煤炭，那现在呢？山脊上转的是风机，山坡上铺的是光伏板，吕梁老百姓说这是晒着太阳就能赚钱。155吕梁被列为全省唯一一个区域综合能源供应系统建设试点，主要任务就是要实现火风光氢多能互补，源网合储协同发展，能源互联网集成增效。吕梁能源操盘手的底气从哪儿来？发布上，吕梁市委副书记、市长熊毅志亮出了家底。
1: 今年以来，吕梁已经新获批新能源项目装机的规模是435万千瓦，占全省的比例近1/5。目前，吕梁新能源发电的装机规模已经超过620万千瓦。全市在15期间新增新能源装机1000万千瓦，装机总量达到1600万千瓦。
3: 620万千瓦相当于6个100万千瓦级核电站的装机容量，按年发电2000小时算，一年能发144亿度电。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
5: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党代会精神在基层，小白乡学思建物民方向，砥砺奋进开新局。晋中市太谷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暨四下基层化解矛盾专项行动部署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小白乡结合乡域工业制造与特色农业双向发展优势，锚定产业升级、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三大核心赛道，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迅速将党代会擘画的发展蓝图转化为全乡实干攻坚的具体行动，推动各项部署要求在小白乡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产业兴则发展兴，企业强则动能足。卡耐夫山西管道系统有限公司主动对标党

0: 代会产业发展部署，以党建引领科技创新，将党代会精神融入企业生产研发全过程，以技术革新赋能传统产业迭代，全力助力太谷马钢产业提质升级。
1: 报告对马钢产业转型升级作出系统的部署，为我们技术研发工作指明了方向。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党代会部署，一是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持续深化质改数转，对智能浇筑系统、生产过程质量数据采集平台进行迭代升级，同步优化铸造工艺流程，让生产数据实时可查，质量管控精准可塑，切实以数字化手段提效率、降能耗、优环境，走好传统铸造向智能制造跨越的升级路子。二是强化技术攻坚，立足马钢管件主业根基，围绕5+3+N 产品矩阵持续补练强练，把研发资源向新能源汽车配件领域集中倾斜，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难点，全力推动新能源订单实现增量突破。三是主动融入全区马钢产业集群发展大局，践行抱团发展理念，加强与同行的技术交流与协同攻关，共享智能化改造成果，共同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助力太谷做强省级百亿级马钢专业证标杆，为建设现代化金太谷贡献企业的技术力量。
0: 工业转型提质提速，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沙子地村紧扣区党代会部署要求，立足本村资源禀赋，坚持实干为先，落地为要，持续做强优势红枣特色产业，筑牢乡村治理根基。
2: 下一步，沙子地村将坚决贯彻区委决策部署，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真抓实干，精准发力。一是深耕红枣特色产业，持续推广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模式，统筹推进产业提质升级、区域品牌培育、深加工赋能增效，持续擦亮湖平枣国家地理标志金字招牌，扎实推动万亩红枣有机旱作种植示范推广基地建设。二是聚力农文旅融合，紧扣怡然建晋中、田园太谷游核心 IP， 依托红枣产业资源，办好红枣丰收节系列活动，大力发展采摘体验、田园休闲、乡村体验、电商直播等新业态，以枣为媒，以农心旅，以旅促农。三是建强基层治理堡垒，坚持党建引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规范村级管理，不断创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稳定增收，以扎实举措推动党代会精神在沙子地落地生根。
0: 小白乡坚持锚定目标，聚力攻坚，聚焦特色产业升级、农文旅深度融合、和美乡村建设、基层治理提质、民生服务保障等重点任务统筹发力，依托乡与红枣、苗木特色农业资源和马钢工业产业优势，持续培优现代农业，赋能工业转型，激活文旅动能，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创亮点，以多点突破、全域提升的实干态势，推动全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3: 作为上庄村稻村工作大学生，我将深学细悟会议精神，立足村级岗位实干担当，我将以党建为引领，主动扎根一线，贴近群众，扎实做好政策宣传、民情走访、便民服务、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始终保持青年干部的朝气与干劲，脚踏实地，务实笃行，用青春力量助力上庄村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青年微光。
4: 8月28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暨四下基层化解矛盾专项行动部署会议，区委书记张立维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严立明等领导参加。
5: 会议传达学习了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及省市相关会议精神，通报了全区信访工作情况，并对集中整治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同时就四下基层化解矛盾专项行动进行说明。会议指出，要集中攻坚破解难题，推动事要解决，信访工作的核心是解决问题，检验标准是群众满意，要提升初次信访办理质效，严格落实手接手办、限时答复、回访闭环机制， 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坚持情理法并重，要攻坚重复信访和积案化解，要依规依法处置上访行为，

0: 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让群众懂政策、守规矩，从源头减少矛盾纠纷。要健全长效治理机制，一体推进查改治，聚焦民生信访高发领域，深挖问题根源，补齐治理短板。对同类问题反复出现的领域，要从制度层面找原因、堵漏洞，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拓展，防止同类问题边化解边产生。会议指出，要压实责任，强化协同，确保落地见效，把责任链条扣紧压实，以责任闭环保障工作闭环，确保件件有人管，事事能落实。区委相关部门要落实管行业必须管信访，管业务必须管稳定责任，对主管领域信访问题主动研究，靠前指导，做到化解一件，推动一批，规范一类。责任单位要扛主责，化解到位，各相关单位要主动衔接，密切配合。8月27号上午9时，中共晋中市委宣传部、晋中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新闻发布会，邀请晋中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晓红、晋中市体育局局长张国兴、晋中市体育局二级调研员杨建功、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智俊平就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进行通报介绍并回答记者提问。晋中市宣传工作指导中心主任郝立斌主持新闻发布会。
1: 智俊平说，本届大赛落地太谷，是对太谷本体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充分肯定，也为太谷展示城市形象、深化对外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太谷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坚持安全为基、特色为魂、简约出彩办赛理念，组建赛事组织、接待服务、安全维稳、交通保障等8个专项工作组，协同推进各项工作，全力筹办一场彰显运动活力、厚植文化底蕴、开放包容共享的国际柔力球盛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盛会即将开幕，太谷已做好充分准备，以球会友、运动结缘，诚挚邀请大家共同见证这场兼具竞技风采与文化韵味的体育盛会。智俊平介绍，晋中市太谷区是晋商策源之所、中国马钢之都、国家卫生县城，同时太谷拥有3张闪亮的体育名片，既是全国体育先进县、全国武术之乡，更是柔力球的发源地。太谷历史底蕴深厚，交通区位优越，产业结构多元，文旅资源丰富。近年来，太谷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全方位打造怡然渐进中田园太谷游特色品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太谷古城拥有1400多年的历史，5家 A 级景区、20处国宝省保单位、22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熠熠生辉。太谷诚挚邀请各位媒体朋友、各国运动员、裁判员和球迷朋友们跟着赛事去旅行，在比赛之余多走一走、看一看，沉浸式感受金谷大地的独特魅力。太谷将借着这场盛会的东风，让更多的朋友邂逅太谷、走进太谷、钟情太谷。8月28号上午，太谷区义务教育阶段新生阳光编班现场会在太谷二中如期举行。本次编班覆盖全区11所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涉及小学一年级及初中一年级新生共计4000余人。上午8时30分，分班工作正式启动。现场采用计算机随机派位系统，按照性别比例、生源类别等要素均衡搭配，确保各班在师资配备、学生构成上基本相当。整个流程分学校依次进行，大屏幕实时投射分班结果，每完成一所学校，工作人员当即打印名单，由校方负责人、纪检人员及家长代表共同签字确认。为确保过程公开透明，区教育局特别邀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检监察干部全程列席，同时随机抽取近100名新生家长到场观摩监督。分班结束后，所有结果第一时间在各校校外公示栏公示。太谷区推行阳光编班工作。

0: 已有多年，旨在从起点上维护教育公平，杜绝择班择师乱象。下一步，区教育局还将对分班后师资调配进行跟踪督查，确保每一名学生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义务教育资源。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谨记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5: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4: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6: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6: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我马上去。
6: 利用你的担忧。
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6: 来骗你上钩。
8: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9: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6: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8: 真的，
6: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6: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